0: 很可爱，很可爱啊！啊，刚才小朋友唱的是一段我们豫剧牛派的唱腔。这个牛派创始人呢，是有着东方卓别林之称的牛德草先生创立的，非常不错哈。肯定是好多这个观众会感觉，哎，这小伙子唱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动？因为他是在叫上的啊，行路的一段戏。你像这个唐城的这个扮相哈，这个现在这个孩子这个纱帽略微大了一点。这个在你的表演中哈，特别是一个转折点，就像咱们开刀去查看，冤枉。哎，这有个反应，咋回事？不停的交钱赶去冤，一定这个反应一定要给到大家，
1: 表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好，非常
1: 好。好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2: 刚才我在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现在演完很，我感觉我很开心。

0: 好，谢谢谢谢二位。
1: 小朋友，你要是难受，可以把髯扣摘下来。
0: 摘不？哎，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这样。
0: 现在好点了没？
2: 好点没？
1: 还有点了。
3: 小脸太小了，髯扣挡住了一半，
1: 所以也可见我们戏曲演员扮上有多么辛苦哈、嗯。你们小朋友也体会到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你们传承传播戏曲。
0: 看到他们站到舞台上，他们现在不单单是表演者，我觉得他们是我们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的一个传承者。
4: 是的，是的。
1: 好，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两位元气盟主。
1: 好、哦，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5: 刚才表现得很好。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2: 张大靠，累不累？
0: 学了多久了，小朋友？
3: 三年
0: 啦。那你三年一直都在练功吗？
3: 嗯。
0: 那你这些下腰啊什么的这些技巧都是这三年当中练的是不是？
3: 嗯。
0: 是每天都练吗？
3: 嗯。
0: 辛不辛苦？辛苦。
2: 挺好，你今天的表现挺好的。
4: 不要紧张啊。
2: 对对对，不要紧张，一定要给孩子多提供这个上台演的机会，让他们积累更多的舞台经验。
4: 是的，会越来越好，
2: 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就来领取我们首届少儿戏大会的专属徽章，
5: 元气盟主，
4: 请来
2: 祝贺你
4: 的身边，慢一点，慢一点啊，非常棒，
0: 好，
4: 期待你以后更精彩的表现，
0: 谢谢，
4: 好不好？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嗓子很好，又有唱，然后又有身段，其实还是也是挺难得的。
1: 舞台上还是挺松弛的，
0: 对对对，
1: 没有那么的紧张，很不错。嗯，再接再厉。
0: 好，
2: 谢谢。
0: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祝贺你，
0: 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萌萌哒。
0: 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2: 就是我今天表情和动作稍微要比平时要好一些。

0: 很漂亮的小老头型，很会表演，
1: 对，很可爱，
0: 看他的眼神包括整个面部的表情扮得也不错哈。就是唯一一点，咱既然扮上了，为什么不让宝贝把小拐杖也拿上呢？下来跟老师再结合一下好不好，给个元气盟主，
2: 眼睛非常有神，
3: 你很上壮，
0: 是的，是的，
1: 小朋友就领取你的专属奖章元气盟主，
2: 谢谢，
1: 好，
3: 谢谢，
1: 谢谢。
4: 今天表演我是请了一家人，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妆造，非常好看。
1: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3: 是的，
1: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2: 对，
1: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0: 对对对，
3: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2: 再见，
1: 不见不散哦。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

0: 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丹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知韶华情。

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却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标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卡住了！
1: 啊，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
8: 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7: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记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0: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陶村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的。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1: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是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凤凌空。屠凤凌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血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拍，那么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2: 最早他就发表了封君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就要排一些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池云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祖光老师呢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场上把我调了。
3: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0: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池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场门侧着，这是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池老师说的，
1: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啊，来接陶三春进京王昏，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黑，
4: 拿一样糊黑，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儿拿一样糊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丹这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唱腔设计设置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汤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只有四张。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那个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同意就是。
1: 得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个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又不服，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的是赌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不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用智去，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想真打的，又挺心疼的，那是想掺和这个。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0: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有7毛7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住一起。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直后来我们都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一会儿，咱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这大伙儿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说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盼练就盼来了。结果呢，又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我们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盐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我们也一人也吃那老盐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0: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1: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拍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舟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牵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一想拿着梆子，你就想起郑子明来，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要说房子往下接来就那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的时候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楼上的大哥他编的，
2: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给掐了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他唱词给安排了。

0: 姐姐，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就叫我这一个脸谱，这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台电影呢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罗大帅不是黑的吗？给他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电影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也有什么效果呢？他这也乐。

0: 他那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过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有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是不演这个，他叫什么脚凳，就是台上他搁那个脚凳，他为了照亮，但是脚凳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凳给我撤了，看瞧我们要看他的脚底的功夫。
1: 吴泽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0: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在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去。所以新编戏好在哪儿？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2: 节假一打和金店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3: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

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由朱贵宾、叶红主演的花鼓戏《蔡坤山耕田》。花鼓戏《蔡坤山耕田》有着极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全剧充分发挥了丑行幽默诙谐的表演优势，唱腔极具湖湘韵味，将民间市井的生动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呀，郭秋莲今年子弟再给到王员外了，

0: 龙阳骂鸡，都有得罪。
1: 啊，骂死嘞，骂死嘞！
0: 七凤娘哈，啊，这些啊，哪里有货铺啊？
1: 哎呦，我们这穷山沟沟，哪来的货铺喽？
0: 这便与我是好。
1: 可可，莫非是府中机遇？
0: 正是。你手中提的何物？
1: 啊，饭菜。
0: 饭菜。饭菜。饭菜。饭菜呀。啊。
1: 就送我的茶了。
0: 哦，多谢娘哈。

0: 这万众何夫妇紧邦邦的何物啊？
1: 农家饭菜啊，
0: 农家饭菜怎不见白米嘞？
1: 嘿，有白米的那还叫农家饭菜吗？
0: 哦，
1: 我们农家是喜事喜办法，许分千机大，喜人做宰少，喜爷子
0: 哎，好像是我堂客的声音呢。苗仔，苗仔呀，你们来看哦，我国大哥们的堂客与国大父子老哥在这辽宁市中拉拉扯扯，还把我的饭菜送把别个吃。
1: 想我？
0: 想想我？
1: 哎，爹妈。
0: 点哪、
1: 啊！哎呀，还要不咯？
0: 再来。
1: 哦，哎哎，
2: 两个人有香有灵，
0: 还要再来嘞！哎哎，我打。
1: 哎呀，不得无礼！
0: 这位相公，因何故打人呢、啊？
2: 何故打人呢、啊？作奸作宣，作贼拿赃。
0: 嘿，
2: 你和我的堂客在这辽宁之中勾勾搭搭，不是奸是么子？你把我的饭菜偷吃个了，不是贼个是什么子？一拿宣，二拿赃，两贼并法。
0: 嗨，我给你饭钱银子，给你银子啊，
3: 把钱来了。
0: 今日嘛，走得匆忙，身上嘛未曾带钱呐、
2: 啊，哈哈，冇得钱呐、啊，安利。

0: 我与你透火。
1: 哎呀嘞，你快不上他的当当，你把衣服一脱啊，我就讲不清楚的嘞。
0: 哎呀，我要当众宽衣解带，岂不有容斯文？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斯文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0: 骗子！啊，我是骗子！
2: 呆！一声惊啸，喜比人老，第一啊第一次不知小吃，偷取光年，身上冒尖。我是骗子三代得的，你看你了，不是骗子是么子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卖玻璃还是贩具？
0: 我乃当地人，
2: 我就干今天了。未必明天你还想来搏茶？
0: 嗨，我是猪。
2: 你是猪？就算是喂猪呀，过年还有六千呢，把你一抢，那是搏茶。
1: 哎呀嘞，果然小气，

0: 包到别个个皮囊，我到自个个刀子不划算嘞。
1: 哎呀，你到底要怎样啊？
0: 我要打你个张狐狸精。
1: 你打，
0: 我打，
1: 你打，
0: 我打，
1: 你打，
0: 我打，
1: 你打，
0: 我打，我打，
1: 你打，
0: 我打。老子打在地上嘞！
2: 哈哈哈哈，原来你呀，凡事舍不得打哟。
0: 天爸爸，
3: 来，你来看了、
0: 我哥咋当客呀？远看嘞，像咋红许多；近看嘞，像咋白馍馍。
2: 哦，
0: 日里给我煮茶饭，哑巴给我预备我。你敢？我舍得打不？
1: 舍不得，那我就走的啦！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老子本科张顺丹，
2: 两口子吵架，像是在演戏一样。
0: 我都不晓得，打是亲，骂是爱啦。
2: 哦，
0: 啊，
2: 啊，
0: 哦，
2: 哈哈哈
0: 哈哈
2: 哈！蔡坤山啊，
0: 哎，
2: 你好福气哟、
0: 哦！哎，你何止晓得我叫蔡坤山啊？
2: 你当科，你一口一声蔡坤山，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0: 哦，
2: 哎，
0: 那你叫么子着？
2: 我，姓朱呀，
0: 你姓朱？
2: 看你生到一双八卦脚，丢到几根山羊须，讲起话来呢还文绉绉的，蛮像个道士人了、

0: 哦，叫你巨夫子如何啊？
1: 巨夫子，哎，如此甚好。
2: 巨夫子啊，讨蛋疼了吗？
1: 寡人啊，
3: 进来，进来啊，
4: 进来。哎，哪个进来呀？
3: 你呀。女人是她丈夫叫寡妇，男人是她堂客叫寡人嘞。
1: 我那几个堂客啊，都活得蛮好嘞。
3: 几个堂客？哎呀，怪不得你脸上冒的血，身上冒的肉，几个堂客真让你又吸血来又臭又嘞。
1: 真是，真是哦。
3: 人多憨，人多乱，一锅党科君不和，
1: 学得财力。蔡坤山，哎，帮我买300担红旗。啊，
3: 300担啊？有那样多的红旗做么子咯？
1: 是呀，我家亲戚朋友多嘛，300担红旗多少银两？
2: 冇得30两银子，搞不成器嘞。
1: 30两，
2: 安呐，
1: 好些，去问房子报钱来。
2: 哎呦，我屋里连擦屁股的纸都冇得一张，哪来的问房子报咯？
1: 我随身备有笔墨，只是这纸张我，你回绝生来。在你这背打之上写张借条如何？
2: 莫章，在我背打之上写借条啊。好，你写，
1: 带我写来。

0: 好了。被他郭丹捡了，我到哪里去要钱呢？
1: 县府衙门。
0: 哎，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2: 我怕打板子。
1: 不怕不怕，
2: 我怕监国。
1: 那个新府的啊，能够当这个官，反是我帮的忙。你背了我的这条钱去找他，定会记钱于你。
0: 不会是吹牛吧？
1: 那个哄你。条上写的借银五十两
0: 啊，五十两啊，
1: 三十两与你买红曲，二十两给你付房钱。
0: 我的个妈呀，娘道子的去世我看到骨都尖啊，
1: 要是不要？
0: 不会是民间吧？
1: 正气不一不要算了。
0: 哎，我要我要啊
1: 要啊，就到县府衙门那儿。

人老疼生啊！

0: 冒汗云，
1: 苦嘞！
0: 你们叫个什么苦？叫个什么苦？

0: 哎呀呀呀呀呀！啊，干什么的呀？
1: 我看看呢。
0: 啊，看看呐、啊，看什么呀？
1: 看看这县府衙门呐、
0: 啊。啊，那为何不进去看呢？
1: 我怕。
0: 怕什么？
1: 怕打板子嘞。
0: 啊，不怕，随我来。
1: 随你去，不打板子。
0: 不打，来。
1: 哈。

0: 启禀老爷，小子在衙门之外拉获一名强盗。
1: 他说谎何罪啊？
0: 他在那衙门之外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定原不是善良之辈。
2: 阿嬷，
1: 阿丹的宽头，这竟

0: 我看看，我看看嘞。
1: 那个高桌大堂之上，又不是看西洋剧，有什么好看的啊？
0: 县太爷的爹又不是堂客们的屁股，嗯，我该去看不得了。
2: 不许！
1: 你这个羞人本性啊！来呀、啊，
3: 有，
1: 与我折打二十。
3: 是
0: 啊。慢，我有火刀，但远的再打不止喽。
1: 你还有法剑呢？啊，好好好，讲吧讲吧。
0: 你是知县？
1: 知县就是我啊。
0: 你姓胡？
1: 我就是胡知县。
0: 胡知县，
4: 老子找的就是你嘞。
1: 咦，口气倒不小啊。你找本县做什么？
0: 借钱呢？
1: 你找本县借钱？那你要借好多嘞？
0: 白银五十两。
1: 来啊！莫他的老婆看发烧吧。
5: 老爷，
1: 他不发烧，他不发烧啊，
5: 不发烧。
0: 老爷，那五十两，
1: 你还要借钱？好，老爷就再借你五十担吧。
0: 慢，我该要打我喽。
1: 我该要打你呀、哎呀，天下的群家和我见得多啊！今天正说见到一只真群的啊，你跑到县衙来勒索县太爷的文
0: 吗？不
1: 打你，你不晓得天高地厚来呀、
0: 不！慢，我有借了啦！
6: 耶嘿，慢说你有借条哦。你就是有那生死文书，也遭打过我
0: 啊！
6: 打
3: 是。

0: 不发，要到大街面，背上有借料，莫给我打狼的。
1: 你呀，就发一百个行。都是老师傅，只打屁股，不得打背嘞。
2: 只打屁股，不打背。
0: 好，
3: 派料去去
4: 是。

0: 怎么还不到呀？
1: 启禀老爷，这小弟身上确有一张借条啊。
0: 哦，啊，有借条就不到呀？
1: 那借条上该有一方大印。
0: 哦，什么印啊？
1: 那个大印小弟见过。
0: 在哪里见过？
1: 在老爷的任职文告上见过。
0: 不是，老爷的任职文告，这乃是当今皇上盖的玉玺。
1: 哎呀，老爷差不多，我劝那个亲自跟妙音啊靠得住一些啦。
0: 我看看啊，这看看，哎呀，这不是要看看啊。真的盖的玉玺啊！
1: 老爷，你再看看借条上写的什么吧。
0: 哦，平安知县福爱卿，当朝与你见闻也。哎呦，皇帝老子找我借钱啊！你要以我许三仙挂在你的这份情，你又不允许三仙，甚至一刀，
1: 甚至一刀。

0: 师爷啊，哎，这是什么坐像啊？
1: 老爷修的金花是蔡坤山在大喊。
0: 哎呀，哎，给他举波喊的又蛮合人呐、啊。哎，师爷，哎，师爷，你看这是何时好啊？
1: 个银子呢？
0: 哎呦，你想的哥是真的呀、啊、还是假的咯？
1: 银可信即真，不可以为假。
0: 确实为何啊？
1: 老爷，上言道得好，上吊金带去升官找北京，要是他真的跟那皇帝老子有关系，
2: 老爷，您老人家的前程不就一片光明了吗？
0: 哎呀，对呀，向我父本尊走过二十载，我连忙进一步，这是为什么啊？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冒得北京、啊、
1: 对了，
0: 我想上吊呢都找不到一个单据啊。哎呀，哎，今天这倒是个机会啊。来，小子们，你赶快把蔡大官人唤醒啊！哦，
3: 蔡大官人，哎呀，蔡大官人，
4: 九大云道。
3: 请安，蔡大官人，请坐，请上座。
5: 只要不打屁股，随便坐哪里嘞。

0: 他亲自写的。
1: 父子啊，他是你的朋友啊。
0: 对，是朋友，跟犯人的朋友啊，
1: 跟犯人哦，
2: 跟荷兰的朋友，没错。
0: 他再喜欢抢我蛋去走走的横须饭呢，与我蔡坤山合得来呢。
1: 哦，你是学来了，他是金山来了。他
3: 大鱼大肉抢你的喽，
0: 想封还是口哎？嗯，不想来他就来到噻。哦。
2: 看你这丑丑一个，家中还有什么好气的不成？
0: 横须啊，
1: 横须啊，
0: 对，他最喜欢抢我武当给找的横须饭呢。哦，
1: 横须饭。
0: 他要我帮他买几百担后续，爹爹爹身上没带钱，哦，并在我北大市站去他借了，用不到县府衙门找你来借钱，买后续，他还敢，你当知县都是他帮你忙的。哎，
1: 对，你那个朋友还在什么没有啊？
2: 在，
1: 赶快去取银的。
2: 是。
1: 请坐，请坐。蔡大官人。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下次请你在你那朋友面前，请我多美言几句啊。还有，你那朋友下次有几个来的？

0: 金面哭好啊？
1: 好，
2: 好嘞！
0: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哎，木兰，木兰木兰，
1: 一碗饮杯起呀、啊！
0: 哦，好好好！哎，蔡大官人，我这个银子借把你呀、啊，你来给我记掉，还是要留把我吧？
1: 老爷，你把我背包子拿去，你总要让我穿件么子衣服回去噻？
0: 哦，这倒也是
3: 哦。这个。你们谁？随便脱件衣服给他穿啊！
1: 老爷，老爷，你口口声声蔡大官人，大官人就穿着当差的衣裳回去。老爷，至少也要穿进你那个身上。大眼的包子吧
0: 啊这你要全部我什么功夫啊
1: 你不是要我在居夫子面前当好话吗
0: 这哎呦是呀这是的
1: 是的
0: 是的好

0: 在。
1: 来来来来来，
2: 你要赶快去往南门告辞吧，要举县百姓广栽红薯。
0: 是广栽红薯。
1: 哎呀，人家喜红茶嘞。
3: 那布告上还有些四句话嘞。

0: 两个月，哎，干到死去，也是你那位朋友。
1: 是我压干的嘞，
2: 没错，是文轩。
0: 哦，二师爷
3: 在，
0: 就按照蔡大伯人家的血。
1: 是，
0: 老爷，告辞。
4: 哦，不送，
5: 告辞。

0: 老爷的嘞。
1: 我的妹子嘞？
0: 县太老爷哪去了？
1: 哎呀，我爱上他哪去了？那是我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啦。
0: 他取的钱呢？
1: 取的好多钱呐！
0: 爹，白花花的银子五十两，
1: 五十两啊！哎呀，我的个天哪！
0: 堂客，我屋里有银子嘞。山雨翻山呀，登顶福地了招我呀，登起托大也冒死招我，冒我还浪去招金哥呀。
1: 每当是兵打秦花衣，谁知道秦公一老夫，天天当当还当花，
0: 是天天呀呀哟，哎呀哟，谁知道秦公一老夫，叮当当，那确实嘞。
1: 哎，哥未必是真的啊。
0: 是的啦。

你们来看我，我个咋找到那个蛋壳，连银子都没见过呢。

0: 了。
1: 鸭子哟，鸭子哟，鸭子哟，好是好老婆哟。

0: 帮你磨一磨啦。
1: 哎呀，你捏到我的脚啦。
0: 哎呀，我帮你挠一挠啦。
1: 别碰我，
2: 我改咯。
1: 哇，越想越不对啦。
2: 哪里不对了？
1: 蔡会长呢？我来问你了，一个个百大字就奢侈百面布，而不提的真心功夫，我该就这样子讲呢？
2: 哎呦，你听我讲噻。

0: 银子，至少可以买四档红絮。未必那新居的就那样穷啊，还练不动汗筋哦。哦，你学三四两，哈哈哈，他就给你三四两哦。
1: 他还吃到我一趟饭呢。
0: 哎呀，以我个横须之法，哎呀，值几个钱呐？
1: 饭不值钱，横须也不值钱，那我的堂客正值钱吧？
0: 哎呀嘞，他也没招惹你堂客。
1: 哼，那学习人长干，为人一笑值千金。哎，我看到你。对他小把十七大八小，那不是好多好多的银子啊！
0: 哎，你看你咯，越讲越没品的吧？老实交代，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
1: 县衙金库里拿出来的。
0: 动火是谁？
1: 哪有动火了？
0: 哎呀，我想你一个人也办不到啦。
1: 哦，文师爷帮我拿起来的。
0: 分散呢，才分散呢！我家小子，我里面有鬼，
1: 没鬼了！
0: 你个是走贼！

心病，好老妈，难道是女人变坏就有奸？

你这种王八蛋毛良心，动物关心都

0: 毛衣是。
1: 玻璃刀，放不来。
2: 不义之财，
0: 放不该是我们的，丢去可不要了。
1: 妈，不义之财，我们可以当作业去来用啊。
0: 悠悠，你可以用，我怕打你嘞。
1: 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都给我喊起来了！
0: 喊起来做么子？
1: 你怎么个喊？
0: 喊喊！

0: 乡亲，大家快来帮忙咯。
1: 财神大人，
2: 母子死，
0: 大事了。

0: 我总莫扎，你们到晓得啊？晓得嘞，我现在也不敢上，现在清清白白啦。
1: 哎呦，还真现在不敢上呢。
2: 他是啥呢？
3: 哎，你是我们过多银子，我们要收的什么东西，把你呢？
2: 是啊，
3: 我们要收的什么东西，把你呢？
2: 我赵秋想好到，一两银子至少可以和你们四当红许，少个几钱的时候，你们送难，我们啊也是受人之托嘞。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银子
1: 也三大，是非呀、啊、也妥大，
2: 行许也卖大，冤枉也清大。
1: 哎，我可以放车客
2: 不巧
1: 不该了
2: 转窑客。

0: 去卷的海燕都去来的啦，
1: 正正南边去来的喽，
0: 太爷从西边去来的啦。

0: 哈燕，真的真西边去来转。
1: 更快公里很疼。
0: 走，你们时间老爷，我要的国运亨通，除非是太阳走西边去来是吧？
2: 不，
3: 反动，
1: 死老爷，
0: 腐学，
2: 死老爷，
0: 神经病，
1: 死老爷，
0: 这，不死也很难。
4: 啊，可把王四爷喊出来。
5: 好。哎呀，可把四爷喊出来。

0: 哎呀，天上不知何时急呀、啊，白云催马，走狗飞。老爷，
1: 哎呀呀，师爷。
0: 哎，老爷，
1: 这样子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0: 是啊，小弟昨晚做了一个梦啊。
1: 哦，什么梦啊？
0: 梦见老爷领肉包子打狗。
1: 啊？肉包子打狗，有趣。

0: 昆山啊。
1: 是啊，你看他晓得拉了人脸，一切都是阴性卷舞，莫不是把老爷您给忘记了吗？哎呦。

0: 只要锦鲤江的铜牛肉可以进肘中。
1: 哦，有道理。
0: 走，蔡坤上午的到衙局去，三斤牛肉更非报销。
1: 哦，好好好好，哎，师爷，哎，你请啦。
0: 哎，不不不不不，老爷请，老爷请，老爷请。
1: 哎，不不不，还是你请吧。
0: 不不不不，老爷请，老爷请。
1: 啊，那好，请请请请。

0: 我几天没看见你的，哎呦，我好想你嘞！哎，干位大姐是？
1: 我的堂客呢？
2: 什么？这是你的堂客呀？
1: 哎呀！
3: 妈看见我打个打
1: 等他先小七
0: 蔡坤山你怎么找核桃里呀、你杀狗做什么呢、
1: 做红薯啊
0: 什么做红薯
2: 哥沙滩上种红薯闻所未闻
3: 屋里人真懂啊蔡就不能种红雪、
2: 你明天只要在沙滩上收到的红雪了
3: 你敢打赌
2: 我喊你做青年
3: 哎
2: 等哈要是没收得到呢
3: 谁跟你喊什么
2: 你见的那个就喊你做青年
0: 阿嬷子
2: 你红给变了他了
1: 堂客
3: 哎
1: 有本事运翻来不亦乐乎噻赶快回客烧茶聚饭到铺子里去大舅
4: 是老
2: 人让我们直接带来了啊
3: 哎呀这是什么肉呢
2: 这是新鲜的黄牛肉
1: 啊
2: 我该了
4: 看到你的牛肉
2: 就想起我的堂客好可怜呢、
0: 你可有说开呢
2: 我屋里没得牛
4: 只好让我堂客拉地耕地看到牛肉
2: 就想起我苦命的

神，最的起的尽是草哦，悲伤悲的是变痕。

0: 你们留着点啊。
1: 我
0: 文雅跟我要罚你一个月薪分
1: 啊。
2: 哎呀，县太爷，我也难怪，他又不是一头牛，真晓得做牛的辛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您呐，找他拉拉犁，挨挨鞭子，
0: 哦，
2: 尝尝做牛的滋味。以后啊，就不敢再吃牛肉的。
0: 哎，罚他个拉犁
1: 啊！
2: 四爷，请吧。
1: 哦。是李长你哦，那我真喜欢了，
2: 真喜欢了的。好嘞，让你一边拉犁一边看到牛肉，长长记性。
1: 轻点。
2: 哦，

0: 等在我高里走，艳福来了得，呀呀呀呀呀，是喜哟！
1: 李呀，李呀，
0: 大事情啊，那是俺福大事
2: 嘛，那不走上，
3: 哎呦，
4: 师兄，
0: 来，
2: 莫走喽。

0: 老弟，你怎不夸夸我只嫌俺的真垃圾啊？
1: 不讲的了，
0: 你怎么讲的啊？
2: 语言群汉放不高位，发明王婆啊倒想的哦。你是哪哪个？
1: 莫在莫在
2: 莫子莫子你无畏，还把我们来哪里？
0: 辣椒辣椒，我俯首甘为一只牛，甘愿不信哪哪里哟？
1: 不就是
3: 奶奶？老爷！哎呀，老爷！
0: 哎呦呦，
3: 救命啊！
0: 哎呀，是呀，哎呀，凉的凉的凉的，来来来，你先哈请我来啊！哎，是啊，
3: 在，
0: 你都要记录下来了啊！
3: 好好好
4: 好好。大明真的是三爷。3月28日平安县令胡本正负手干了鱼子牛，请为百姓那里抗旱救灾。

0: 你们都来到，
1: 才混三呢，我们跟你是混血来的。
2: 哎呦，真的是来的。
3: 哎呦，个银子真不能得了你的啦。
0: 哎，只看屋里有茶的吗？喽，
4: 哎呦，茶壶。
0: 老你母的神，把我宽到后面虚高的开喽。
3: 哦，好，哎，走走走。

0: 堂客，
1: 嗯，
0: 过多巴多的后续掐又掐不赢啊，那朱夫子又不进来，放久了是怕被栏杆客嘞。哎，你快想找办法噻。
1: 办法呢倒是有，只怕你呀舍不得嘞。
0: 快干噻，
1: 大汉子你盗版套密的越来越多，守法学报人不知无人机嘞，我们啊都数过豆子的，晓得手机爱我的味道嘞。
2: 哎呦，高门的堂客有话直说，有屁就放噻。
1: 我啊想把这几百道红须开个走本啊。
0: 开门是早啊，
1: 你张怎么
0: 叫苦求难行善积德，果是做好事啦，我张人
1: 哈，你可把父老乡亲都给我喊起来，好事啊代价走。
3: 刁蛋，乡亲们来，快来啦。
2: 乡亲们嘞，我有一招想法跟大家商量一下嘞。
4: 回家吧。
2: 我跟我堂客商量好了，拿这句百担横须开个早门，让那些外乡居民又问如何呢？救苦救难，行善积德，好事，
5: 好事啊！
2: 张震，我们张震，张震，张震啊！由于你有高明，我们大家寻这银子是我朋友朱夫子的
5: 哦，
2: 横须呢也是他要买的。哎，那他买的横须是舍给手机来我。

0: 至少也有为他养养面啵。
1: 那就那就是。
0: 所以啊，请三少刚为赵本取个名字，要让和赵的人都晓得这是举夫之实的赵了。如果苍天有眼，就把他眼睛照看他。
2: 哎，
0: 我就叫做举夫之实赵。
3: 举夫之实赵啊？
0: 怎么样啊？有了大块招牌，将来居夫子找我来要后续嘞，爹，我就邀他到别个偏安里考考。哈哈哈哈哈哈！说干就干，我留大哥的，拿过来。女人是后续，其他男人打本子，嫁过熬走。
2: 哎，弄我嘞，
0: 三十根谢。

0: 倒腰，倒腰啊！二林哥，慢点，慢点啊！慢点了啊！
1: 多谢朱老板呐、啊！
2: 我不是老板嘞。
3: 多谢朱员外。
2: 我也不是员外，不姓朱，我姓蔡。
1: 你的招牌上明明写着“朱夫子是走啊！
2: 哦，那个朱夫子是京城一个大商人。是他买的红薯委托我给这些倒饭的饥民吃早嘞。
1: 金正姓朱的朋友啊，哎哎呀，那肯定是反清国旗呀、啊、
2: 老人家，你何时晓得他是反清国旗呀、啊、
1: 大明子是朱家的天下，既然是金正朱姓不是反清国旗又是什么呢？
2: 哎呦，你啷个比我还清薄些，晓得当今皇上姓朱哦？
1: 天下人都知道啊。
2: 天下人哪晓得，就瞒了我一个嘞。
1: 不不不，来来来来来来，金銮殿在北方，我们对着伯法拜山三拜呀。
0: 来来来，
4: 皇恩浩荡，
5: 皇恩

0: 蔡坤生，
1: 徐副总，
2: 徐副子，
3: 徐副子，
2: 哎呀，你就是徐副子啊！
0: 各位父老乡亲，让你们受苦了啊！
2: 徐副子，大善人呐、
3: 啊，大善人呐、啊，
2: 居家天下。
0: 信众乡亲
2: 恩人呐、
3: 啊，
0: 多谢好本
2: 心恩人呐、啊。
1: 好了好了，都散了吧，散了吧，让我们两个老伙计好好的叙一叙，叙一叙，好走，好走哦。徐副子，你何时来的咯？
0: 我来运红薯的呀。
4: 红红薯。
0: 蔡坤生，你帮我买的红薯嘞？
3: 我。
1: 哦，都在锅里，快来吃一碗咯。
0: 哦，你帮我买的红薯都给别人吃了，就不怕我找你的麻烦吗？
4: 我怕嘞。我怕你挖了我的平安找妖烧嘞。
0: 哎，在招牌子上怎么不写蔡坤三十走嘞？
1: 红薯是你去街买的啦。
0: 嘿，你看那些灾民喝了你吃的粥，对着居家又愧又败，你蔡坤三不就起了大亏吗？
1: 嘿，毛吃亏，毛吃亏嘞！翟天学，范的老子也姓居，居家好，天下就好，天下好，我蔡坤生。不就沾到光？
0: 倒也学得在理，来，给我来一碗。
1: 好嘞，
5: 闻听十州闹得慌，倒也命我看端详。蔡坤生啊，
1: 哟，四爷，你来到了。
5: 哎呀，失走了。
1: 帮人家洗澡嘞。
5: 啊，居夫子，这位是
0: 一路逃荒逃密而来，为往京城赶考而去。啊，
5: 还是位秀才呀。使劲使劲，
0: 勉励勉励。
1: 师爷
5: 啊，
1: 来了，你也来我了。
5: 哎呀，客气。秀才呀，你这进京赶考啊，京城之内可有要紧的亲戚朋友啊？
0: 我有啊。
5: 哦，那又带了多少真金白银呢？
0: 我有啊。
1: 都无有。
5: 那你去考什么考哦？
0: 那皇榜上学不分贫富贵贱，

0: 全凭抗菌去世，为朝廷训发人才呀。
1: 黄大山讲的你也信啊？哎呦，一个俊秀才，义务银两贿赂考公，二无亲友为你打点，也想金榜题名。
0: 你，
1: 哎，对对对，我呢，连考三次，次次名落孙山呢。
0: 好，那也不想想，你那文章如何？
1: 你开玩笑，我是谁呀？天下第七江南第一的才子，
0: 嚯！有言不识金镶玉哟。
2: 他那年子刚考啊，功名世谋正道，爹被个一袋子胭脂水弄回来的嘞。
0: 要如此多胭脂水分作甚呐？
1: 哎，三亲家母噻！
2: 我要骂死你！
0: 看来你的功夫啊都花在女人身上哦。
1: 哎，小彩，不要小瞧了女人哦。这次你进京赶考，若是能够得到一个女人的帮手，那定也是马到成功。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过月。
1: 过月呢？
0: 那这个女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1: 烧香啊。
0: 烧香。
1: 哎。

0: 儿子想啊还要白银人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
1: 银人
0: 对呀，
1: 这

0: 你是学蔡坤山党课？
1: 哎，没错。
0: 他有这能耐？
1: 嘿，啊啊，行行行行行行，见你是外乡之人，跟你学学也就无妨啊。
0: 嗯，
1: 最近啊，这个逍遥津勾搭上的一个人，
0: 什么人啊？
1: 大人物。
0: 有多大？
1: 哎呀，那天师老大，他就是老二。
0: 哦，
2: 哎，那过到外头乱干不得啦？看脑壳的来，兄弟。
0: 蔡坤山告诉你的。
2: 啊，不是，
0: 傅知县告诉你的。
2: 也不是，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如何知道的嘞？
2: 我自己看起来的啦。
0: 无凭无据，你就一夜看起来了么？
2: 你开玩笑，我是谁呀？
0: 哦，对对对对对，天下第七，江南第一呀！
2: 记性还可以。哎，小蔡呀，你不是要进京赶考吗？
0: 嗯，
1: 你让那个逍遥津给你吹上一点点子枕头风，
2: 岂不胜过你四面金霞万丈么？
0: 大胆的奴才！
2: 哎，怎么没人呐、啊？你是
0: 举斧子，
2: 举斧。
0: 哎呀！啊！老爷，
3: 老爷，老爷。
4: 来了
3: 啊！
4: 来不来
3: 啊？举斧子来了。

0: 气死！哎呀，喜事来了啊！马兄生阿当啊！
1: 啊，铁许开梅花呀！
2: 我敢恨娘花，进长快结家。
1: 老爷，你走猛吧！嘿，
2: 滚！谁呀、
1: 啊？哎，在！
2: 哎，赶快要伙饭，你多准备些红薯。
1: 哎呀，老爷，你以为人家真的爱吃红薯啊？
2: 啊，那是为何？
1: 人家那是爱屋及乌啦。
2: 哎呦，我又晓得他喜欢吃什么了。
3: 本地特产烤乳猪。
2: 哎，对呀，烤乳猪，享誉中华。哎，对，哎，谁呀、啊？赶快给准备。
1: 是烤乳猪啊，烤乳猪，烤乳猪，烤乳猪，烤乳猪。

0: 坤山，来这边来。
1: 哎呦，你鬼神全起，迈向我怀里。
2: 哎呀，见了圣上还不下跪？
0: 蔡坤山见证可以不跪
2: 啊？
3: 哎呀，你真是皇上啊！
0: 那还有假啊？
1: 其实你这个人呢，还是蛮过门的。只是这龙宝一圈，我们不敢忍的嘞。你要还是去赴死，那有几多好呢？
0: 我反是去赴死啊！
3: 哎呀，死也喊不得嘞！
0: 喊得喊得！
2: 启德圣上，你贵为天子，天下大尊，你可不要乱了朝廷的规矩啊！
0: 夫子者，皆有学问也。国有孔夫子、孟夫子，难道寡人就成不得一个举夫子吗？
2: 不！凡上学富五举，称得上夫子。
0: 既称得，为何喊不得？
3: 喊得嘞！
4: 举夫子，
3: 喊得
4: 真喊得嘞！
0: 林南星，
2: 臣在。
0: 臣且问你，今年大旱，多地阔地无收，你县就没有旱情吗？
2: 哎呦！启奏圣上，今年本县的旱情也十分严重啊！只是本县事先就去了安民告示，要百姓管仲洪水，洪水不怕干呐、啊，所以本县的百姓今年总算有了旱期。
3: 是的嘞，县太爷还帮我们拉犁嘞。母子牛，
2: 还一只牛。
0: 父母官为百姓拿犁，俯首甘为孺子牛。好。

0: 个万岁，本县没有平安特产，先于万岁元庙为臣等身上的一片忠臣。
1: 臣了上来。这是
0: 考御局
1: 尹南贤，
0: 臣在。
1: 这是胡文武，
0: 我这乃是平安特产考御局。
2: 老爷忘了机会了啊！
0: 哎呦，该死该死哦！哦，这是事，考人事啊，偏偏想。最好奇嘞，
1: 奇什么啊？
0: 奇事，
2: 新增奇事啊！
0: 不不不不，哎呀，不是来砸寺庙的事，是马牛羊鸡犬事的事。靠人事，就是把死娃娃放在我的汤盒之上，慢慢细细地烤，烤好之后啊，就把它大片小片地割下来，抹上酱，未曾切小片，身上吃大片，
2: 真吃大片
0: 啊！不，是片不是边，我插小片，身上吃大片，
3: 好心嘞！
1: 你还敷衍
0: 啊？
1: 臣妾问你，你是与国持刀，今劝下与大汉而不告全县的？
2: 启奏万岁，举荐平安县志考证啊，六十年间群风大汉，颗粒无收，今年正好一个轮回，此来天象之缘，福知县三镇天刀下手明本，故而本县无有饥荒。
1: 哦，六十年前县志上就写明，去年冬水满到河，今年群旱跑不脱，多灾洪水扫在我那里一样大举破。
2: 这可。
1: 县志拿来朕看看。
2: 哎呀，万岁，那些都是蔡屯三将的。
1: 蔡屯三学的，
0: 对，就是他干的。他家身上有条红线，所以。

0: 大旱当年，多少百姓逃荒逃命，无票遍野，才困三藩之蛇棚四周。你这个父母官却忘不了治下苍生，反与朕大谈什么美事？身为朝廷命官，不懂朝廷法，都敷衍难语。你到底要靠谁？又要谁去答辩呢？
1: 还走？哎呦，下人干事，下人干事，我不是人，我是大。
0: 我学来。

0: 的被罩子嘞？
1: 哎呀，我亲手缝的被罩子啦！
2: 竟敢讲朕的借条公之于众！哎呀，将他押进

0: 人还蛮好的，我该要坐牢了。
1: 是的咯，搞不好还被杀头嘞。
0: 啊，那，哎呀，那你快救救他啦！
1: 我哪有过大的本事咯？就算是三傻刚来的，他也没得办法嘞。
0: 哎，我有办法的。
1: 你有办法？你讲噻，你讲噻，你快讲噻！
2: 蔡坤山，听旨！
1: 啊，我还有一张纸啊！
2: 今年群旱未能成灾，全是你的功劳。面对灾民，你舍朋施粥，可见你人心忠厚，识大体，顾大局，真奉你为平南知县。

0: 在辽不真君哦，斗大的字哟，我认不得一箩筐，但我还是照别人哦。你不识字不也好记，心中要有老百姓，只要百姓有反起，管他思绪何无尽哦。
1: 君夫人，搞不得，搞不得嘞！
2: 哎呀，身上所言极是啊！哎，蔡科长，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
2: 不是这还有我，
0: 一是一根，一是一根绞丝棍嘞，一是一根绞丝棍啊！
3: 槟榔心，百姓包。

万岁！辅道人哀悯于子，待汉子连昭告百姓广灾胡须，救得群星苍生，百姓感激，故而孙郎万民上一报。

0: 蔡坤山，你这是怎么了啊？
1: 我抽筋呢。
0: 抽筋？
2: 哎呀，他从小就有个毛病，一戴帽子啊就脑壳痛，浑身抽筋呢。
0: 将乌纱遮了下来。
2: 哦，好嘞。
0: 好些了么？
3: 好了，好了，只要不戴帽子，都不疼了，筋、也不抽了。我觉着脑壳啊，它是自由自在、光大嘞。
0: 哈哈哈哈，蔡坤山。

0: 军夫子，你看我的乌纱帽。
1: 好好好，朕就依了你，先扶本朕见驾。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

0: 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

0: 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0: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品。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取材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充分发挥电视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优势，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恰当的续写。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解读中华传统美德，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铃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的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他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他都有他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冠，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他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
1: 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
0: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
1: 谢谢你，嘉玲。
0: 你谢啥呀？
1: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们结婚吧。

0: 亚萍儿，回来了啊！啊，
1: 回来了。
0: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
0: 哦，
1: 哎，我爸呢？
0: 啊，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哦，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0: 喂，喂，是平平吗？
1: 平平，我是你妈妈，许维之。平平啊，
0: 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院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妈妈在这边也在找医生，在想办法。
2: 嗯，
0: 平平啊，你的第一个作品排练的还顺利吗？
1: 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独立作品，你很看重它。
0: 哎，平平，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把排练的那个录像给我寄过来？

0: 你回来了。你怎么了？那么高兴？
1: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舞蹈被选中晶晶参加比赛了。
0: 真的？
1: 嗯，
0: 那太好了。
1: 可是家里我们两个的事看来要拖一拖了。
0: 晶晶的演出比较重要，你知道的，我们新闻单位嘛，马上又要开始忙起来，国庆节要到了嘛，我手上面呢还有一个重点的报道要写，是关于一个知青子女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争家产打官司的事情，我可能还得跑一趟西双版纳。
1: 我们两个都这么忙，都没有时间好好准备婚事，等年底吧，或者明年元旦，等我们俩忙完了再好好准备婚事。
0: 元旦吧，1月1号，好日子，好兆头。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办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0: 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这个托举的动作一定要托住，好吧？我们稍微把这个动作改一下，
1: 哎，
0: 一定要托住。
1: 哎，青青、亚萍，你们来一下。
0: 哎，你们先练一下。
2: 那个亚萍、青青，谭领导啊，仔细研究了你们的作品，认为啊有必要再提高和加工。为了确保艺术质量，谭领导决定请宁老师和你们一起打磨这个作品。我们相信啊，经过他的再度打磨，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咱们获奖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提升。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要不就这样吧。啊，好。
3: 这算什么呀？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要改也是我们自己来改，为什么让宁老师来插手呢？这搞什么名堂啊？好，非常好。来，三二一，开始。非常好，好，好，转身，好，非常好，太棒了。

0: 病就要去医院，小娃娃都懂的道理。去吧，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平时身体都那么健康，可能最近就是累了，午觉都没那么多了。
1: 我有预感，这次怕不是什么好病。如果真是这样，巧珍，我可不想住医院啊！我不愿意你身上沾的全是医院的味道，你晓得的，我最受不了这个了。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把我带回家来啊！这个小洋楼，我是离不开的。
0: 您先别乱想，先做检查，到时候还得听医生的建议呢。来，先把衣服穿上，咱们叫辆车就走。做完检查，我请你喝咖啡。
2: 好的，好的。你呀，我有点小毛小病，你就不让我吃咖啡。没有咖啡啊，我一天都醒不透。
0: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1: 医生，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好？你不用看他。

0: 这是我自己的病，我有权利知道真实病情，我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治疗方案。
1: 好，老太太，就凭你老这个精神头吧，就不容易被病魔打倒吗？
0: 我究竟得的什么病啊？
1: 现在我们高度怀疑啊，是胰腺癌。
2: 知道了。
1: 您老年纪大了，手术的话呢，风险太大。
3: 如果化疗、放疗的话呢，
1: 又会很伤身体。
4: 医生，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1: 目前我们对于癌症呢，就只有手术
3: 和化疗、放疗两种治疗方案。
0: 谁说只有两种方法？还有第三种。
4: 第三种是什么？你咋知道？那咱们就用第三种。
0: 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治疗，剩下的日子我宁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不管遇到多少事情，从来阻止不了我要享受生活。小珍，我们回家。
4: 阿婆，
0: 你不用劝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化疗，弄得脱头发掉牙齿的，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一点都不快乐。就这么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
4: 阿婆，
0: 你不是要请我喝咖啡吗？走，咱们到大酒店喝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医生啊，小亚诺啊，你今天戴的这条领带花头蛮好的，颜色跳但不扎眼。
1: 谢谢阿婆夸奖。您的病历，
0: 走吧。

0: 小珍啊，阿婆，跟我到外滩去走走。我很多年没去了，今天有兴致，我们去看看江水里的落日啊。
1: 我帮您叫辆车，
0: 不用叫车，你跟着我一起走着看，我们一路看风景。

0: 巧珍姐，你怎么了？
1: 小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想拜托你替我看镇子店。
0: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回老家一趟？
1: 不是，我这阵子可能要多照顾一下富阿婆。
2: 团长，团长，团长！
3: 哎呀，亚萍啊，你有什么事吗？
4: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孟青青第三？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创作的，为什么变成宁老师署名第一？
2: 团长，
3: 亚萍啊，是这样啊，

0: 我们经过考量，聂勇老师是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由他挂在这个作品的首位，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获奖的可能性。况且你也不能否认，聂勇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作品付出心血的。
1: 他付出什么心血了？比赛前他指导了两三次，对，他还改编了一出舞蹈动作设计。他排练的时候，他可是占用了全团最好的资源。他的节目落选了，他就把手伸到别人的作品当中来，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简直是荒唐。
0: 亚萍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大局观？
1: 大局？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大局，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个人利益，还是为了拿奖而不择手段？如果您说的是这样的大局观，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我也不要这样的大局观。
0: 黄亚萍同志，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也不是宁老师的决定，这是团领导集体决定的，决定就是决定，白纸黑字，任何人不可更改。还有啊，明天就要比赛了，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咱们大事化小，我不希望咱们团在比赛中出现问题。哼，
1: 这不是你们创作的作品，是我跟孟青青、小秋、小夏共同完成的心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把它抢走？你们骗得过评审，你们骗得过大家吗？我们排练这个节目的时候，全团都有目共睹，我不同意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不接受这样的篡改。
0: 你必须服从决定。
2: 我不服从。
0: 黄亚萍。
3: 柳儿获得了全国舞蹈金奖、最佳表演奖、最佳编舞奖，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柳儿被别人夺走了。
4: 高嘉林，你出差回来了？
5: 我刚下火车就过来了，我打电话他们说黄亚萍不在，他人呢？
4: 他好几天没来团里上班了。
5: 他生病了？
4: 不是，他没生病。
5: 那是怎么了？
4: 是我们的作品被人顶替了。
5: 怎么回事？
6: 能和我说说实情吗？到底怎么了？
3: 嘉林，我不是不想跟你说实情，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想到处说，搞得我好像祥林嫂一样。这个事情我连孟青青也没有多谈，我爸就更不可能说了。
6: 不跟孟青青说是怕她伤心，不跟你爸爸说是因为她不记得事了，那不跟我说是为啥？你怕我真的把你当祥林嫂？亚萍，我想跟你说，不管你得奖也好，不得奖也好，成名还是不成名，你在我这里就是黄亚萍。要不这样，你说我听，你到底想怎么做，我们一起想办法。
3: 嘉林，这件事情我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不想听任何人的劝说，或者是帮我一起拿主意或想办法。我想好了我就去做，等这件事情真正做完了，不管结果如何，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0: 哎，怎么，亚萍，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已经决定给组委会写信，投诉我们的作品主创被顶替的事儿。
0: 哼，这件事啊，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
1: 我已经三思过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这样做，而且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不要等组委会来调查此事的时候您感到意外，

0: 每一张都好看，
1: 选一张最好看的。
0: 这张呢？
1: 这张不太好，你看抿着嘴，我要选一张笑得露出牙齿来的。
0: 这张好不好？这张露牙了，牙又白又整齐。
1: 哎呦，真的哎，我啊天生就是好牙，以前啊我的牙医就夸我的牙好。
0: 这张好像更好，牙也露出来了，裙子更好看，像外国电影里的公主啊。
1: 那个时候啊是兴西式打扮，腰嘛要细细的，裙摆要宽阔，领子呢要一字领，还要露出锁骨来，头发呢还要烫一烫，把它卷起来，两边啊还要往后翘。
0: 真好看啊，照片虽然有些旧有些褪色了，但眼睛还是这么亮。
1: 来，坐我边上。那时候啊我先生从国外刚考察回来，我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啊最喜欢粉色的蔷薇花，我就买了一大捧，捧着到机场去接他。霍先生看见我啊不说话，光笑。我先生一辈子总是那么害羞的。好吧，那就选这一张吧，不过有点褪色。小珍啊，你明天给我拿到照相馆去，问问他们能不能修一修，要放张大的。
0: 好，我拿到最好的照相馆去。要不要上色？
1: 不用，黑白的就好，黑白的才是我以前的样子啊。
0: 阿婆，您这么着急选照片干什么呀？
1: 准备好了做遗像，我可不要让他们随便选一张难看的给我用。

0: 小珍啊，我身后的事就拜托你了啊。我们选好的衣服，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穿上。照片也一定要放我们选好的这张。还有，我不喜欢放哀乐，我不愿意听那个。你给我放肖邦的《离别》，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把磁带带到殡仪馆去啊。
1: 放心吧，我记性好着嘞，一样都不会落下的。
0: 自从我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以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那个的了。最后这些日子有你陪我，我再也不孤独了，蛮好的。
1: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小珍，一会儿莹莹回来，你让她来见见我。

0: 婆婆，妈妈，婆婆睡着了。
1: 莹莹，你叫醒婆婆。
0: 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1: 大点声，你再大点声。
0: 婆婆。

0: 还没回信啊？没，多半是没指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要是出了问题，组委会也要担责任，他们不一定会查。亚萍，我不如你。
1: 我习惯被冷落了，你也会慢慢习惯的。走吧，回家吧。我不甘心，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心血，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成果，他们怎么就可以这样抢走呢？柳儿。
0: 是你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是小秋、小夏倾情演绎的作品。他们这样做不公平。小秋、小夏倒不会受影响，他们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奖。想开点吧，亚萍。要怪就怪咱们运气不好。 再慢慢熬吧，你比我能力强，你还有希望，我可能就混到退休了。芊芊，你想过离开吗？ 没想过，我跟你不一样，你有文凭，我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年纪也大了，哪个舞团会要我？
1: 可是我。 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
0: 那你想离开？

你已经想好去哪儿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休息好还是有心事？哎，现在艺术团体都不太景气，各方面都不是。

0: 我们这代革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是啊，我也在考虑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我觉得呢，你不需要着急，慢慢来。你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管社会变到哪一步，都有出路。
1: 小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问。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离开上海？那去哪儿呢？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一起。嗯，和我爸爸，我们一起离开，或许。
0: 那会是一个新的天地。你是说我们一起去美国？我有这个考虑。我现在跟你商量，不是让你急着给我决定，只是一个提议。我会考虑。
2: 真打算走？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得很。哎呀，贾琳，放轻松啊！你看啊，你跟亚萍啊，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你看全国上下，多少个人削尖了脑袋要出国，出不去的呀。而且，亚萍的妈妈在美国也算是成功人士。以她家的条件啊，你跟亚萍。 不需要去餐馆打工，租地下室住了，而且，他还有自己的舞团，那亚萍的工作也就不成问题了呀。而且条件肯定要比在国内还要好。就是你啊，你去美国总得做点事情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0: 是啊，我是搞文学的，还是以纪实性的作品为主，脱离了故土。 前景真的很难想象。不过你说的对，出国对于亚萍来说，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你知道她这个人那么要强，对于舞蹈艺术又那么执着，现在她待的那个团根本就不景气，她在上海看不到什么前景的。她忍受不了的。
2: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去了？
0: 我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我说我联合国都想去，现在不想了。我觉得我以前想到处闯是因为我觉得脚下没有根，但是我现在不同了。我来了上海了，我进了报社了，我觉得我已经扎根在这片土壤里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报社，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面我可以驰骋，我可以遨游。
2: 你让我去美国，我能做什么？如果黄亚平执意要去的话，你还是很难办的。这正是我的苦恼所在。
3: 不能再看了，咱们要走了。妈妈，我们要搬家了吗？是啊，咱们要搬家啦。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婆婆这里？莹莹，以前婆婆在的时候，妈妈是给她工作的，所以可以借住在这里。 但是现在婆婆走了，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了。咱们的新家也挺好的呀，边上有一个小公园，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去那玩，好不好？
1: 嗯，那妈妈，我们能明天再走好不好？我想在婆婆这里再住一个晚上。

0: 好。
1: 刘小珍女士您好，我是华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迅，也是傅静堂女士遗嘱的委托律师。我受傅静堂女士遗嘱委托，将她的这栋花园民房转至你的名下，来，你看一下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傅静堂女士生前立下遗嘱，将她的这栋房子留给你了，你现在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2: 这个动作和这个动作的连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是，我也感觉很不错。小秋、小夏，有事吗？
4: 啊，季金姐、亚萍姐，我们是来向你们辞行的。
2: 你们真的要走啊？去哪儿啊？定了吗？
5: 哦，定下来了。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舞团，特别邀请我和小秋加入，我们俩准备去北京了。
4: 亚萍姐、青青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肯定还在团里跑龙套呢。其实再过几年，我们可能也就转行了。
5: 对，比赛那件事我们俩是真的不知道。
2: 哎，过去的事情了。
4: 可是你们多冤啊，其实我跟小夏是想说话的，但是团长跟我们说
2: 不说了。小秋，小夏，
5: 哎，
2: 我和青青老师，我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5: 谢谢亚萍老师，谢谢青青老师，
4: 谢谢你们，
2: 加油，
3: 去吧。

0: 能走的都走了，看来我们这个团要散了。
1: 还能撑一阵子吧，听说还要引进人才。
0: 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
2: 你说的这些是不可能的吧？
3: 张哥，有种起来！
2: 张哥，
3: 起来！
2: 哎，
3: 来了！
2: 我跟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哎，给一个保姆吧？
3: 就是说呀，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生在自己都稀里糊涂来，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4: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3: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结婚的嘞。哎，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喏，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啊，被你错缘错扁了。
2: 就是，
4: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2: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
3: 哎呦，
2: 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终于上了凤凰巢了。哎，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3: 哎，治你？
4: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2: 要
3: 谁说是他的？那就是你的了。
2: 你再说一遍。
4: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2: 告诉你。
4: 别怕啊。

0: 乔晨，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嗯，你知道吗？你现在一个人，感觉比一支军队还要强悍，佩服。
1: 嘉玲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
2: 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3: 嘉玲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大功告成啊！ 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4: 乔振，我们送你回去吧。
1: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我要带我妹子走。
1: 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
2: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3: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一定要帮帮我。
4: 要实事求是，要实事说话。
5: 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
6: 请看《人生之路》第32集。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1: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0: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1: 对。另外，刘晓珍女士，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0: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1: 当然当然，您不开这扇门也是可以的，我代替老人们衷心的感谢您，刘晓珍女士。
0: 要谢谢傅阿婆。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
1: 陈什么，我给你倒上。
2: 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
1: 恭喜你啊！
3: 啥事？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
1: 要恭喜双星。
0: 哎呀，双星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1: 爸，
2: 双星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1: 爸妈，我能用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2: 哎，我没有份儿的。
1: 哪能啊？
2: 我单独请，单独请。
1: 哎，一起一起，来来一起来，
2: 我们一块儿一块儿干了。
1: 来来来，别来，恭喜爸爸。
2: 哎呦，酒厉害！你考进教育局了，那先分配你什么工作啊？
1: 第一步先从办事员做起。
2: 哦，嗯，可以的，可以的。 办事员就办事员，什么工作都是从基础做起的，对吧？哦，宝贵男的，到了教育局，一定要比这个什么成人成教学院来得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1: 是啊，
2: 双星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一家挣了光了。
0: 哎，来来来，为了这个。
4: 再干一杯！恭喜恭喜双星！来，宝贝来！孟庭筠，哎，
5: 高嘉林，
4: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5: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亚萍，你怎么在这里啊？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1: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们团长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
0: 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其实这的工作挺好的。

0: 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出戏一样。
1: 再喝一杯就行了，别喝多了。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2: 呀。高兴啊，儿子到干部了，大上海的干部，今天是干部，明天是大干部，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1: 呀。你胡来了个啥嘛，不就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你可真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哦，找个澡堂子就行。
2: 你儿子都当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你这三代啊，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哎，用城里人用过的那个抽水马桶。
1: 什么叫抽水马桶？
3: 自己问问他做的事该不该打？
4: 我被他弄伤了。
5: 你先放下。
3: 他藏私房钱。
2: 晒私房钱了吧？那是人家养鸡养兔，晒柿子挣的钱嘞。
3: 他是我婆姨，他自己挣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2: 你算个老几啊？人给你花？
3: 不，你咋还像他说话呢吧？他有私房钱就应该拿出来替我把债还上啊！你们也看见了，现在那催债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2: 卸你胳膊卸你腿，我先给你卸了。
4: 哎呀，
3: 快放手吧，再上，快去。
4: 爸爸，又惹你爸生气了。呀，
6: 二姐，你快帮帮我吧，把我带出去吧。我以前也不想再跟高三星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7: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巧玲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林。
8: 我知道，我不怕他高三星。
0: 小珍，你还是要多注意，还有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巧玲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
8: 知道了，谢谢你雅萍。夏林哥，我走了，莹莹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她，帮她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7: 你放心，
8: 走了。

明楼叔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只要他肯。

0: 都是亲戚，啊，有事好商量。
1: 明老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
2: 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姨还犯法的。
1: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
3: 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哪家的男人不打婆姨啊？哪家打婆姨，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
1: 你要证据是不是？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我带她去了县医院。 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狠就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我不怕你。
3: 我在外头经历过世面，混混我也见过，我打跑过无赖，我还真跟人打过官司，而且打赢了。我劝你，该放手放手，说，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放我妹子走？我不想跟小林离婚，我还想跟她过呢。这样，我给你开个条件，巧玲我带走，带她去上海跟我一起打工赚钱。 我先借给你一笔钱，把债还上，免得被债主打死，或者打残了，害得我明楼叔和婶子伤心难过。

0: 小高你好。
1: 你好。
2: 小高你好。
0: 小高啊，来来来，你的位置在这
1: 儿。哦，
0: 坐这儿。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坐吧。
2: 喂，
3: 婷婷啊，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前几天呢，妈妈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把你寄来的柳儿的录像给他们看了。
3: 你知道吗？他们看完了以后评价可高了。
2: 妈妈特别高兴，你呀就是我的骄傲。
3: 婷婷啊，过些日子呢，
2: 妈妈就要带团回国演出了，第一站就是上海。哎，到时候你可要做出选择哦。
3: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美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经营我们的舞蹈团。
2: 妈妈需要你，舞蹈团也需要你。
3: 一定，现在好好想一想，到时候做出决定。

0: 他说希望我和爸爸一块儿过去找他。
1: 眼下这种情况对你爸爸来说，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0: 那你呢？我也要考虑你的选择。
1: 我会好好考虑。
2: 你说怎么还能上当啊？对不对呀？
3: 你说是吧？
2: 哦哟，
3: 你说这个食堂哦，
2: 哪回都吃晚了，每次都吃晚，你没有一次是纯吃过。
4: 现在我俩跟学校，我们每个月得交伙食费的，对不对？啊，这个学校让我们小孩吃什么东西啊？
5: 哎，来大家看看啊，哎，来看看，哎，我们也不要求学校给我们家小朋友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这个菜你至少是新鲜的吧？是不是？你做的好吃一点吧，对吧？小朋友哪能吃得下去？哪能吃？
4: 小孩拿肚子，
6: 是
4: 拉
6: 肚子的，
2: 吃起来没
7: 呀？
8: 学小朋友倒饭倒菜来，那小朋友哪能玩了？那小朋友只能偷偷逮回去。哎，就这种小菜啊，别说是我们小朋友不要吃了，我们大人自己也不要吃的，对不啦？
9: 是
8: 啊，哎，哪能亏啊？
5: 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的食堂你既然做不好，那么可以外包的，对吧？
9: 对
5: 不对？哎，外面现在大学都是可以外包的。哎，奶奶，小学不亏啦，对吧？
8: 就
5: 外包呀，外包
8: 啊，真的是，
5: 是吧？
8: 我们是交钱的，对吧？
4: 对，应该跟校长提一提啊。
10: 莹莹，今天的中饭好吃吗？
11: 不好吃，但我钱吃光了。妈妈说的要爱惜粮食，因为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可是要是把饭做得好吃一点，大家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
10: 是这个道理，没错。
11: 妈妈，你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我一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把午饭不好吃的事儿给忘了。
10: 好呀，那咱们回家。
11: 走。
1: 哎呀，莹莹，慢点吃，慢点吃啊，小心烫。在学校没吃饱啊？
10: 是没吃饱。说学校中午饭不好吃，每天回来都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1: 是啊，他们很多家长都去报社反映了，说他们学校的伙食特别不好。
10: 你要去采访？
1: 我们主编已经交代过了，孩子的伙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我们小心调查，尽快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0: 方法倒是有。
1: 什么方法？
10: 食堂伙食不好，那就是厨师的问题，找好的会做饭菜的人不就行了？
1: 你想换厨师？
10: 我今天听学生家长提意见，要求把学校的食堂外包。我想，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学校真能同意的话，我倒想试一试。
1: 你要承包学校的食堂啊？
10: 想是想，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哪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厨师？这承包食堂最重要的就是厨师了，别看伙食费是一样的，可做出来的饭菜大不一样，还有采购渠道什么都挺难的，慢慢再说吧。你笑什么？
1: 啊，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啊，以前在村子里大家都说，哪怕一根线，在立本叔的眼里都是一桩生意啊。
12: 你遗传了他的优良基因。
1: 你记得啊，今天晚上我跟双星给乔玲接风，顺便也庆祝一下双星她考上公务员。
10: 好，我记住了。
13: 欢迎光临。
10: 来。
1: 哎，来了。
14: 哎呦，看看这谁来了。
13: 哎呀，好久不见。
14: 乔玲啊。
15: 嘉玲哥。
14: 哎。哎，
13: 坐。怎么样，累吗？
10: 巧玲，今天是嘉玲哥和双星张罗着为你接风，欢迎你到上海来。来，这一杯，咱们俩敬一下嘉玲哥和双星。
15: 嘉玲哥，我敬你。
14: 那么客气干嘛？
10: 来，双星。
13: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林啊，来了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打算先帮我二姐在面馆里干活，之后再慢慢想办法。
2: 高三星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我要赚钱帮他还。
3: 小玲啊，我爸呢已经写信告诉我了，三星实在是太混了。
0: 这样，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

0: 我自罚一个。
1: 乔林，既然来到上海，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从高家村出来的，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拉扯。
2: 嗯，谢谢贾玲哥。
1: 乔玲啊，我知道三星这些年让你吃了很多的苦，既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上海，咱们也是一家人，你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等你有空了，你也来家里坐坐，刚好也让你嫂子看看你，怎么样？
2: 不用了，我不会去你家的。
3: 巧玲，双星哥也是关心你。
1: 哎，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哎，我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2: 我说了，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
3: 巧玲，好好说话。
2: 二姐，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1: 乔玲，你咋这样说话？
2: 哪样说话？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是，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玲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0: 放心，快来看钢琴怎么样。
1: 哦，钢琴买回来了
0: 啊，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
1: 哦，是挺好。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
1: 好好。
0: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啊，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嗯，
1: 厉害。
0: 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行了，别吵了。
0: 你怎么了，双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巧玲敲打我的那些话，一定是知道那件事情的。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退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跟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
3: 嗯，可以，长本事了。
2: 给你学的。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啊企划啊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
4: 嗯，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1: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最重要的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4: 对啊。

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0: 小勇，以后真真面馆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姐，有我在。

0: 好。小红。
1: 哎，文主任。
0: 好。这是一些群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
1: 啊，
0: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嗯。

0: 请问高记者在不？我姓高。您就是高家林记者。啊，您找我。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伸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您找我什么事儿？说。高记者。
1: 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
0: 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1: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0: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啊，你说什么？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2: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3: 对呀，怎么这样啊？
0: 是啊，
3: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详细说说。
0: 我叫徐小平，河北的。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实了，但也没法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 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2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但我。
4: 我是真没想到。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
0: 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没有啊，我头回办。不对啊，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的。我真没办过，我家前一直是我男人把着。
2: 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头回办自己银行卡。那就是有人盗用了你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啊？那我该咋办？我建议你去派出所报案。
4: 你去报案了吗？
0: 那派出所怎么说？派出所一开始就立了案，但是过了忒长时间没消息，我就灰心了，也知不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 后来差不多1年前，警察把我找去，说是查着了。
4: 那是什么情况？
0: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号是被盗用了，他们说我得挂失，然后重新补办一个新的，要不会影响我的征信。我就问说，那个盗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之后会不会接着用呢？警察说有可能。我就问那该咋办呢？ 警察同志也很负责，说已经帮我联系上海的警方了，因为那个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人就在上海，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又等了好久，后来差不多是1个月之前，派出所把我找去，说查着那个人是从1987年就在用我的身份证号，而且那个人跟我还是同乡。警察同志说，他们看了那个照片。 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儿都

0: 那姑娘还挺俊，比我胖点儿。他们就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
1: 那个人是谁？
0: 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闺女，她叫陈美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还叫做我斜前的。
2: 最要好的朋友，那时候他拿着录取通知书了，我没有，我可羡慕他了。他请我吃糖，我问他说：“我说你考的哪所学校啊？”他不肯细说，就说是一所普通的大专。后来我问了同学，我同学说他上的那个大专就是我当年填的那所，连专业都一模一样。 我当时还想说，我记着他填的是别的学校，啥时候改了呢？可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傻，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呢？

0: 高记者，您说这事儿能查出来不？
1: 我觉得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一辈子，特别是那么恶劣的事情。
0: 老天真的会开眼吗？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我以前总相信老天爷，认为他有一双可以捉弄人命运的大手，但是现在我不信了，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好，谢谢，谢谢你高记者，那我先走了。

0: 肯定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继续跟踪下去，一旦属实那就是重磅事件。陈浩，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依靠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这个高考的顶替事件，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情况就是这样。温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
1: 是这样，高江林同志，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这样的投诉，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
0: 明白。

0: 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徐女士，我有个老乡在这里办公，麻烦你等我一下。
1: 好。
0: 同志，不好意思问一下，

0: 刷新。
1: 哟，嘉林，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周总，周总，坐这儿，坐。哎，坐，坐。
2: 你这里挺气派的啊。
1: 还行吧。
2: 来这干嘛呀？
0: 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
0: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1: 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
2: 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3: 双星，
4: 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要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吗？
5: 必须要付出代价。
6: 假设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7: 请看《人生之路》第33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觉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歌打动越长越好，
0: 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和谐的核心是对差异的包容与对他人的理解，和谐之美正源于这份宽容，它像一缕暖阳，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让感动在彼此心中自然流淌。

0: 要想演好戏不是这么容易的，要有大家这种团队，大家共同努力。过去我们讲究一颗菜，一颗菜就是大家协同用最饱满的精神那个把这戏演好了。我记得有一个话剧的一个老前辈说过，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不管多小的角色也要演得认认真真。那时候刚进团，我是20岁，可没少跑龙套。那时候我们那儿老前辈厉慧良先生演的长坂坡，我那其中有一个老百姓就是我。那时候都是从龙套、大凯、靠将一点一点升级，把这个戏演好了。所以说要讲究团队精神，一颗菜，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么一句话。
1: 二哥讲的特别对，就是小舞台大社会，体现的我们的生活，体现我们的社会。我个人理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我们舞台上经常讲的故事，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和谐、包容、谦让、团结、共同进步的这么一种民族理念。所以说我们演戏，在学戏的同时，演戏的同时，也是做人的一个体现。

拜。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呐，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今身背金帐前来请罪王丞相，你让我多多的。

0: 将相和体现的就是宽容和谐，这两个人一直是以大局为重的，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啊，人和人之间要和谐，文官和武将之间要和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大局为重，就是廉颇和蔺相如和，其实都是为了国家而和啊，不是说他们个人怎么样有私交啊，不对啊，是在国家大义面前，每个人把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小节放在一边去，然后追求在大义之下的和谐。
1: 百善孝为先，孝悌不仅是构筑中华民族美德之城的坚实地基，正是因为有了孝悌之心，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才能继续先贤的智慧与精神，即便年华老去，白发苍苍，也能坚守初心，不改其志。

人呢劝你改嫁，你呀心疼我们哥俩年纪太小没往前走，怎么着如今后悔了是不是啊？哎，你呀现在走也来得及，可你头发都白了，谁要你呀？哎，你要愿意走啊那你就走吧。

丫头，跟我这儿拜上24孝了啊！哎，告诉你说，今儿个你就是拜上48孝，我也不养活你，不养活你定了。

0: 儿啊，我来问你，你兄弟可曾来到任所？
1: 也曾来到任所，本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
0: 哦，倒是你做了官，就有人请他吃酒，想他在孟津火钓鱼之时，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无有。我这才放心。儿啊，
1: 母亲，
0: 我来问你，在家的好，在外的好？
1: 自然在家侍奉母亲的好。
0: 好，我再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1: 母亲公事所得。
0: 王氏媳妇。
1: 母亲殷勤所娶。
0: 儿的身。
1: 母亲所生所养。

想当年儿父在世，勤俭为本，奔波辛劳，后来不幸身染重病，十分沉重，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一声老妻呀老妻。我这病一日高皇，看看不能救于人世，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只有你我这两国孩儿长子张玄他生得性情从音，必须送往南学宫室，莫要耽误了他的功名学业。这次子张阿姨啊，就担平了与你，你父言罢，他就大爷梦睡去了。那时为娘背得一清光光，将你父葬埋之后，又将我儿送往南学宫室，为娘又变卖家私，助你成家立业。苦怜我母子再寒窑，全凭我那孝道的张一孩儿钓鱼为生，钓得鱼来，我母子就饱餐一顿，又找钓不得鱼来，只得挨饥受饿。至今你这奴才身着高冠，尽自忘却那古人云，爱爱父母，生我去老，欲报身恩好天王计。想那乌鸦有反哺之意，羊羔有跪乳之根，马有垂缰之报，犬也有食草之情，你

金龟记它背后的美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叫孝悌。孝是什么？孝，你看我们现在想想那个字啊，上面是什么？是老字，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子。子成老啊，一个儿子托举起了父母，这就是孝。但是中国古代讲孝呢，也不仅仅是说奉养的问题。孔子就说嘛，说犬马皆有养啊，对不对？哎，狗和马都能够养亲，那不敬何以别？如果人不敬重父母，那你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要保障父母的生活，哎，在精神上还要安慰父母，而且呢，在志向上要成父之志嘛。啊，显亲扬名嘛，中国古代讲，哎，这就是成父之志。所以孝是什么？哎，始曰事亲啊，开始的时候是侍奉父母，忠曰事君，中间的忠啊，是能够为国家效力，哎，忠曰立身，最后你保证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国家，你都成了一个好人。你再说悌啊，对兄弟有爱。我给你举一个我熟悉的故事啊，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世绩，就是徐茂公啊。徐茂公到老年的时候，那已经是位极人臣，然后天天在那儿自己亲手给老姐姐熬粥。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风一下子吹过来，把这个火苗吹起来了，吹到他胡子上了，把胡子都烧断了。这个老姐姐特别心疼，就说你这么大的官了，家里头。

0: 多少伺候的人呐，让他们去熬粥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徐茂公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也老了，姐姐您也老了，就算是我天天想给您熬粥，还能熬上几天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悌呀，友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美德。
1: 经典唱段演绎不同传统美德，豫剧名家李树建用20年的时间，将程婴旧姑、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打造成忠孝节义四部曲，用中国戏曲讲中国故事，传中华美德。
2: 我从艺了40多年，利用了20年的时间，拍出了四部曲《忠孝节义》《程婴旧姑》《清风亭》《苏武牧羊》和《义薄云天》。我们在城市演出，在农村演出，在学校演出，都受到了咱们观众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同学们看完以后啊，都很受感动，哎，给我们交流，开座谈会，还让我们给他化妆，穿上我们的衣服学表演。他说真正优秀传统的文化进学校太少了啊，你们要多到我们学校去演出，特别是进这个中学和小学演出，有时候你演一场戏他可能记一辈子啊，他从故事里边他都能吸取营养。我们要在中国戏曲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肉绽。老成营，我。

我着更逼

景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夏天我怕他死。

后等你烧退去我，我一头栽到。

见面不容我分辨，挨打受骂蒙屈冤苦。请你仔细看，哎哎哎，是何人站？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无数优秀传统美德凝结在戏曲中，传唱数千年，影响着无数观众。
8: 将相和真的是永远不衰的主题，是我们民族讲和谐十大题，而且是大忠大勇的这么一种民族的象征。
9: 所以说孝悌，我就觉得你光有这个文化，但是你忽略这个亲情。如果你连父母都不能孝顺，你连兄弟你都忘，手足之情都能忘，你能当什么好官啊？
10: 俗主要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反映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强大不屈不挠。
3: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在戏曲中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剧目数不胜数，其韵外之志、味外之旨令人回味，将梨园经典中的美德之花接种传递，让传统美德之花烂漫于我们美好的家园。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14: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

0: 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解决迷离，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观园。
5: 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
6: 在我以前养过的心里，是没有存在过的。
7: 弹剂，
5: 我们不是要去颠覆。
8: 这个张力，对，我喝了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慢。
9: 今天脚还有事吗？抱歉啊，抱歉，昨天。
10: 陈丽君，她全身都是淤青的。
5: 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
6: 说出来挺残忍的，这就是我的常态。
11: 还要不要上台？

0: 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大公园其实两年前就已经立项了。大公园就是我们今年的落实工作部署的重要一步。这今年呢，就是我们小百花40周年，我们一直期待最完美的状态、最佳的时机、最好的你们来致敬经典、重塑经典、再创经典。
1: 前几年团里已经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很期待能够演上这个贾宝玉。我觉得排一个大戏压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排一个大戏的压力肯定比不上对于台上演这个角色的渴望。今年提前了1-2个月，我大概知

0: 到了，我确实是要演这个角色的。
1: 陈丽君她的在戏曲界的这个基本功啊，整个形象啊，我觉得她的各个方面她已经是非常成熟，状态是最佳的时候。
2: 撕下去，
3: 撕下去，撕下去，
2: 哎，对。

0: 我的大观园，这陈立军的大观园，就是我们借由陈立军所体验到的个人化的对《红楼梦》大千世界的体验，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走进了《红楼梦》的青春现场。
1: 王董，
2: 我要干嘛？
3: 你要夸张梦吗？
1: 贾宝玉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真、特别干净的人。大家说他是一个痴傻、憨呆，甚至有点懦弱的人，是这可能是他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也有他的倔强、他的执着，他只是有选择，他选择做他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而已。宝玉本身他就是一个少年，他就应该有少年气。陈立军的话，人家说我自带少年气，我也不否认，但是其中也不缺乏我自己对于这个人物他的做出的一些行为，或者他说出了一些话语的塑造。我们这个大观园，他前期的时候是年少无忧，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大观园里面，但是等到后期他整一个状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是一个成长性的宝玉。

0: 这些演员很可爱，这一部对于他们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原创。我跟他们说，你们全当之前是一种磨练啊，是一种沉淀，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做一次爆发。君君的身上具备这样的一种力量爆发，他很能够吃苦。我那时候还没开牌，我就跟君君说，我说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他说什么呀？我说我要你在楼梯上滚下来。他说没有做不到的，很坚定。事实上他真的练的腿啊都会有淤青，肌肉啊韧带啊都会疼。
1: 那对于陈丽君来说，他全身都是淤青的，他要在那个楼梯中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调度的滚动，他真的是硬扛的，他是硬打的。
2: 来了。

0: 自信。
1: 我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舞美，我们应该怎么去体现？然后确实这个台阶会对我们造成一部分压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去掌控它。
2: 那么以往的这个戏曲的这个空间的解释，除了写意和空灵之外，其实少了一点支撑的支点啊，就是你看这种支点，而且是应该有层次的，有纵深的，有横向的，有垂直的啊，甚至有移动的，有变化的。我们要借助一些科技的一些力量和可能性，使得我们的舞台能够丰富起来。我就坚信这个台阶它不光是不会来妨碍我们的表演啊，或者说把我们的戏曲的东西抹掉，反而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戏曲张力。我只看到君君从上面滚下来以后，其实这个大

我只是滚了个楼梯而已，贾宝玉是差点被打死了。我也很心疼贾宝玉，所以这个心疼是我们想要体现的宝玉的，无论是无辜也好，他是弱小也好，他是不应该被这个世界鞭打也好，这就是我们想表达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滚楼梯对于陈丽君而言就是一个辅助我完成对于这个人物丰富的一个行动。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他说你把心放下来，你尝试着相信我们。我说好，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吧。

阳光大气宁人，然后在第二场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回归到宝钗的本体，他自己内心作为一个女孩子最天然的一种对美的东西的向往，对灵动的东西的向往。你看他那么的端庄，那么的得体，但他铺叠的时候又属于他自己难得的那种片刻的放松也好，或者说最天然的东西。尤其是大婚那场，我说我独坐妆台泪盈盈，他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被那个时代束缚的，大背景之下的一种无奈。这些女孩子们有各自的归宿，她没有办法去斩断它，每个人都被命运在推着走。

0: 可能我们纠结了最多的可能是探病的那一场。他说你出来就看我几眼，你就忘记了我了。他说就感觉我不够爱他。当时就跟徐导商量，
1: 增加了很多爱意的细节。这样的话，就是会两个人的爱才能立得住。
0: 一开始这个调度是没有的，就开始铺垫了。他说林妹妹，这都是误会。我说那既然是误会，那我就不怪你了。我说王哥哥，那我走了。然后他说哎，你不要走，我还有一句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就一句吗？然后他说不，有两句，还有好多句的意思。那我就甩开。徐导呢，他觉得好像还效果还挺不错的，
1: 就是所有人物他就相辅相成的，如果其他人物不够立体，他也是影响到这一个整个戏的。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林黛玉也得是更立体。
2: 那一句怎病琐碎三千，我则去一瓢饮，再试一遍。怎病琐碎三千，我则去一瓢饮。

0: 首先他是爱宝玉的，然后因为这份爱，所以我就特别作你，我是认为是需要有这一层东西，应该要更丰富。
1: 这里我们两个就是还是磨合了挺久的，到后面就是以至于就是我去收敛了 一些，多磨合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

0: 么你慢慢的其实一条线式的从前面林黛玉、镜佛、独西厢、葬花，然后再到探病，最后到这个大婚的时候，它是一条线。可能林妹妹她到最后是一种释怀，她已经看开了，就是她已经放下了黛玉葬花，她对花瓣的那一份爱，她其实这是她对人世间、对人性的一种理解。她不仅仅在她心里她是花瓣，她就跟每一个人一样，甚至是她这一朵花瓣，她就是宝玉一样，可以放在她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但是她虽然是落了。他也要把它放到一个他该放的地方，很富有灵性的一个角色。
1: 那么这次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观园，我们是往前面再走出一步，请了比较时尚的创作的团队。传统的一些做法里面不太一样，
2: 只有一拍时间啊，噔，就那么短，对，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就一拍还是不够快。
3: 其实平常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电影配乐、音乐剧，然后还有一些流行歌。这个戏曲的创作呢，跟音乐剧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啊，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段磨合的过程。
4: 一个红色的一个框，这个红色框可能是代表，就是红楼，就是这个园子的这个对宝玉的一种约束吧，或者对宝玉的一种质朴。大家会要求我看脸，整个装饰看得很清晰，所以。面光会非常亮，就比如说后面宝玉结婚，宝玉后面悲剧性的从丢玉开始，这种影光影，就是这种暗示出阴谋一样的那种影，这个感觉就对了。
5: 第一天进剧场的时候，我说我感觉我们像博物馆里的藏品，就好像我们进一个博物馆啊，会有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非常珍贵的物件摆在那边。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大观园好像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啊，当追光打在这个演员身上的时候，演员穿着那就老师们设计好的那些非常精美，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规定之下去赋予角色该有的尺度的生命。

其实我们这个剧本现在前前后后已经改了很多了。本来的那个三一七字句是一指一间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这样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三一七字句，但是这个地方是在哭灵新娘子不是李妹妹之后，然后得知了李妹妹的死讯之后的这一段唱腔，我认为他就是如果我作为观众，然后他在贾宝玉在哭灵，然后他那个唱词是一指一间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

0: 我接收到他那个思念、悲伤、痛苦，是要脑子里再转一下的。我当时看这段，我就不满足，没有达到，就是说我心目中崩塌的那种痛苦、绝望。然后后面的全改了，改了《日日盼》《夜夜想》，然后我们唱腔老师刘建宽老师也特别的好，不停的改。
1: 我在唱腔设计这一块工作上，前期跟陈立青交流的非常的多，陈立青他会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几乎有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很长时间，两个人在探讨这个怎么地，那么我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再来修改。所以现在这个陈立青的唱腔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里边也有陈立青的他的努力的这个成绩。
2: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满，不然我那个嗓子翻起来。
3: 不行，帮救救我。
4: 好，
3: 反正你们打扰我的，解决一下。这个总监的感觉就到了，因为我记不得，我演着我就知道不舒服，但我下来我不记得哪个。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配器并没有完全完成，在两天排练就要演出了，我们还没有全完成，所以我当时也是很焦急的。
5: 陈立青其实他有几个唱腔他还是比较在意的，这台去幻境啊，哭灵啊，还有一个就是无情报，这个因为这是他最主要的唱腔，所以这个还是经过了一段的修改。因为有时候像无情报，他说哎呀金老师你这个什么音啊，就是说他说在打扰我。
0: 如果是用笛子的话，孤寂感会很重，但是一下用主胡，我唱完之后后面又进来相同的一个旋律，如果再用这个笛子，它其实是忽然会让你跳戏，就没有那种氛围渲染的听觉上和你的视觉上，它一下会咯噔一下，第二天马上就改了，马上就调整了。
6: 什么都可以调。
2: 哦，好的，金老师，但是这个张力不对，我感觉这个三重唱我们唱的清清淡淡的，就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
0: 当时我记得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好多就是细节的调整，时间太短了。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参加北京的演出，然后我就掐指一算，我没有彩排时间。

0: 之前的话我们定的是18号彩排，但是18号观众席坐满了，当你观众席坐满了观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彩排吗？不，它就是一场演出。那对我的压力真的非常。
1: 搞怎么样？刚才一下子，
2: 啊，就差了一点。
3: 对，现在我们再摔一下，我说我很自责，我应该考虑到让你不会有这么一下。他很坚强，他说我没事。
0: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疼的，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点点卡住，但是他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等我，然后明天还要演出，我如果状态不好，或者说是我是一瘸一拐的去见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人担心。

0: 是直接去地库吗？
1: 对，
2: 正好呀。
1: 拜拜。
3: 好一点，
4: 你脚
3: 绑着，今天不行也得行。
4: 是有点肿了还是怎么样？
3: 嗯，
4: 就是稍微有点挫伤。
3: 应该是有点错位，
4: 有点挫伤了。
3: 对，
4: 应该挫伤了。
3: 正回去了。

0: 在里心看了几眼，里面的故事有些动，有些不动，有些懵懵懂懂。
1: 这剧嘛，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现，唱、演、念，包括其他的灯光、舞美的辅助都是很重要的。音乐是会说话的，灯光也是会说话的，舞美也是会说话的，所以舞台上的一切一起说话的时候，那它就成了。
2: 我觉得第二次创作《红楼梦》很难，第一次创作是年前，然后这一次呢，就觉得我上一次已经弹尽粮绝了，然后这一次还要再挖空心思的去做它嘛。然后我就在想，时空的转变让这个戏成立。
3: 小百花就是给我感觉是一个他们特别有活力，因为他们一直想做新的东西，一直想突破，跟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
4: 那我们未来还要继续的向前进吗？我觉得每一件衣服如果再做的话呢，肯定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些我不满意的，或者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配色啊，然后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完善啊。
1: 每一个老师真的都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舞美老师，还有灯光老师，小李和老师呀，胡彦军老师，还有李坤老师，服装老师，包括我们的妆造兰陵老师和杨宗老师，就不停的在改。我觉得我好像好事儿，我就是有这么想过，哎，老师们会不会觉得你怎么？但是这就是我感谢这些老师们的一点，他们没有给我过任何这一点压力。我觉得在这次创作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跟这些老师们沟通交流中，我不停地在吸收，在成长。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对的，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不对的，但是对的他们就吸收了，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调整。如果说的不对的，他们会告诉我哪里不对，就是他们不停地在引领我成长。

0: 天我们是完全打开的，让大家接受大家的意见。接下去我们其实还会继续打磨提升，提升后呢，我们还会再次的公演全国的巡演。我觉得，这次也是新的一种尝试。
1: 非常的用心准备这个戏的，这是首演，但是不是我们的结束的脚步，我们还会继续的打磨，更好的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2: 如果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震干你，一切都归于虚无，那么曹雪芹在那么贫寒的状态下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那就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情感，他曾经的青春年华，这些东西让他放不下。所以我当我突然看到这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段话，我再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这些积雪融化以后，新一届的芳华又绽放了，新一届的生命又复活了。所以我就想，一代一代的乐女，一代一代的乐剧，一代一代对《红楼梦》的解读，不正是此意吗？艺术最主要它要有诚意，诚意是感人的，那争议是一定存在的。我想我们从文本到导演到我们各个环节，到演员，到这个剧院，都是诚意满满的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作品也一定会。

0: 我觉得，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古老的剧种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些改变？我们不是要去颠覆，而是要有一种往新的方向去发展。我想，我们的年轻观众才能够走进剧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破墙啊，要破门，有一种大胆的一种实验，而这种实验我是希望是建立在稳健的道路上。
1: 我的腰好像一直都痛着，但我已经习惯它了，我认为这是我的正常状态。说出来挺残忍的，我好像认为这就是我的常态。说了不说了，我真的快累死了。我这个戏真正的立在台上见观众的那天，我是哭了，就是站在那一刻看到那么多人，就是为你而来，看到那么多观众，他们带着爱意、笑意，他们的欢呼就是触动到了。这么一段路程，你遇到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多帮助，就很值得啊。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舒童主演的京剧牛皋招亲。京剧牛皋招亲唱腔豪迈爽朗，表演幽默风趣，牛皋憨直可爱的形象生动传神，与七赛玉的对手戏更是极具看点，是一出轻松诙谐的喜剧佳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筹细纹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

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豪杰呼聚海外边，凌云壮志冲九天。我今统领人获马，要我多送恩师。

金榜大屏障，魔力压制。奉了老王之命，带领十万人马扫灭宋氏天下。前面已是欧塘关，今待黄道吉日，正好发兵二郎的。欧塘关去也成。

0: 齐宗镇金兵攻打敖唐关，李忱不远。
1: 再谈
0: 啊。
2: 众将官
3: 有

0: 前来的敢使魔力一只
1: 来，
0: 魔力阵，犯我疆土是毁也。
1: 金钟阵，劝你马前归顺，免得一死。

0: 团团团围之，歇兵三日再来骂阵。
1: 好。

0: 番将是粉骁勇，这便日何是好？不免休时于风，下到岳元帅那里，半瓶求救，勇我伺候。
1: 是。

0: 杨洪、
1: 汤怀
2: 与华龙谬告。
0: 众位将军请了，
3: 请了。
0: 元帅身帐，两厢伺候。
3: 请。

0: 长进元帅，
1: 众位将军少林好。旌旗招展列元门，吾想当立汗马勋，但愿得遂凌云志，因患而胜方成信。信月明妃此碰举，宋时微臣只因金人作乱，安奉圣命统领人马四路真桥，近日无有军情，斩唐军
2: 有
1: 伺候了。
2: 是
3: 奉了从朕命前来搬救兵，门上哪位天使
2: 做什么的？
3: 烦老通禀奉了今从臣之命前来下师。
2: 候着，启禀元帅，棋牌求见。
1: 传
2: 是里面传消息了。
3: 是与元帅叩头。

0: 启派，你奉何人所差？
1: 奉金宗镇所差，先有失信你奉元帅，请看。
0: 臣上来，待本帅一观。
1: 是。

0: 原来是金兵围困后唐关，请本帅前去解围。启派兵至你家总镇，本帅大军随后就到。
1: 遵命。
0: 众位将军，
2: 元帅，
0: 金兵围困后唐关，哪位将军愿带人马前去解围，当掌秦令？
3: 元帅，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末将不才，愿带领一少人马援救欧唐关，何患金兵不吃，虎口不灭。
0: 好，就命你带领三千人马援救欧唐关，听本帅令下。

0: 后堂遭围困，门坐等行印。
1: 岳元帅大军已临城下，
0: 再探
1: 啊！
0: 众将官，是臣引接岳元帅去城。
2: 好。

0: 后唐官从政进阶迎接元帅，
1: 免叩头
0: 谢元帅。
1: 嘿嘿，俺不是元帅，俺乃先行同志纽高，元帅赏在后头呢。
0: 哎呀，我当是岳元帅，原来是个小小的先行。我想这先行官见了本阵理当叩头，怎么反叫本阵免叩头？真正岂有此理。是了，像是探子报事不力，所有
2: 有
0: 重则死时。
2: 啊，
1: 你慢扎。金从镇休怪探子报事不明，迁怒于他。湘咱纽高每逢吃兵，居达元帅旗号。是了，想是你敲赞不齐，此地用赞不住。三军阵，
2: 有
1: 拨马转去，拨马转去。
0: 慢来，将军息怒，不责罪于他也就是了。
1: 哎，这便才是。你若难为了他，咱纽高就无有体面了。
0: 是，将军请至城内歇息。
1: 同朕请。
0: 将军请。

0: 将军奉命救援，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
1: 岂敢，身为大将，为国勤劳，何言辛苦？
0: 北得有酒，与将军接风。
1: 怎么有酒？
0: 有酒。
1: 如此讨饶了我。

0: 将军请，
1: 总阵请。金总阵，你这酒可是诚心请咱牛搞的么？
0: 自然是诚心呐、
1: 啊。既是诚心，就该还大杯大坛。
0: 哦，好好好，棋牌。还大杯大坛伺候。
1: 是，
0: 哎，好好好，
1: 好，满上满上。
0: 哎呀，岂止！岳元帅怎么差来过如此莽撞的先驱？
1: 满上满上，
0: 如此好酒贪杯，岂不误了国家大事？
2: 金兵攻到堂官甚紧，
0: 宰他
1: 啊！
0: 接着，金兵兵临陈家，如何是好？
1: 金总镇，咱在那里吃酒，你在一旁怎么嘀嘀咕咕的，成什么待客的样儿啊？
0: 金兵攻打欧堂官甚急，
1: 怎么讲？
0: 攻打欧堂官甚急，
1: 好啊！既有此事，何不早事？待咱吃足了酒，再杀退这些反兵反将

十分强。

0: 吃了半坛，换牛半坛。三军的，将这半坛酒带到两军阵前，稍时我还要饮呢。
1: 将军不可如此。
0: 无妨事，无妨事，大一马，大一马。

0: 中儿郎听着，劝你等速速归乡，日若不然，杀进城去，鸡犬不完了。
1: 番将休得猖狂，牛皋来也，开呀城！

0: 一拳难满，但求上阵，难道你就不怕死？
1: 拿酒来，拿酒来，我还要饮呢、啊。
0: 车祸难满，死到临头，他还不知。我看你呀，要做过阴司鬼呀！
2: 好公头，哎，看见啊！范军长，
1: 将范相人头割下，绑在马尾之上，随某冲入敌军。

0: 将军一见大肆反将，又将反兵杀退，真正可喜可贺。
1: 宗臣，咱幸亏吃了半坛酒，若是吃上一坛，就将那些反兵反将杀得个干干净净的。
0: 哎呀，将军真乃虎将也，
1: 夸奖了。
0: 将军亲至城内歇息，
1: 从朕请朕的事。
0: 自古坦兵不厌诈，
1: 假酒癫狂，我杀了他。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0: 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我七岁愈，自幼父母双亡，依靠姐姐度日，姐仗金节，身为藕塘关总兵，自幼教我读书演武，习教文武全能，可恨金兵入寇，围困藕塘关，想我既有全身武艺，就该出关杀敌，为国报效才是啊。怎奈我身为女流，不能披甲临阵，思想起来，哎，好不忧闷人也。

小妹，多蒙姐姐抚养成人，又蒙姐丈传授武艺，如今金兵围困藕塘关，姐丈虽已向岳元帅搬兵求救，至今是尚无音信。我有心出关杀敌，怎奈我是个女流，有恐姐丈不允。

会议。

0: 老爷今日回来，为何这样欢笑？
1: 夫人有所不知，只因岳元帅差来牛皋将军前来助阵，是我白下酒宴与他接逢，不想他彻底是大醉，此时金兵前来讨战，牛皋将军带酒上阵，两军阵前那番将见他是个酒醉的人儿，那把他放在眼里，谁想牛皋将军趁其不备，一剑将他打下马来，那子口吐鲜血而亡，又将此兵杀退，竟然大获全胜了。
0: 如此说来，真是一员虎将也。可真是一员虎将啊！
1: 可算是一员虎将也。啊，夫人，下官有一事，不知可当讲否？
0: 老爷有何言语，但讲无妨。
1: 我有意将一枚终身许配牛将军，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0: 老爷所言甚是，但不知这牛将军可曾去过七世坊？
1: 闻过的了。不曾去过七世，
0: 但不知要怎样与他提亲呢？
1: 夫人但放宽心，驾辕过来，将本镇的红衣新帽与牛将军送至官驿，叫他穿戴起来，就是本镇请他吃杯喜酒，快去快去。
2: 遵命。
1: 阿夫人，准备洞房，打扫花堂，稍使牛将军到此，与他二人完成花烛。
0: 遵命。
1: 夫人，请。
2: 牛将军到，
1: 有请。

0: 从政，实才贵府家园，与俺送来红衣新帽，焉是请俺吃喜酒，乃至来到贵府，又是这样悬灯结彩，光之辉煌，不知与何人完婚？咱牛皋来得慌速，这贺礼们未曾备来，只好改日再补。哎，也就是了啊！
1: 哎呀呀，将军有所不知，下官有意一枚，年方28，尚未婚配，且问我双全。我有意将一枚许配将军为妻，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0: 啊！听从朕之言，敢是要与咱牛皋完婚么？
1: 正是。
0: 哎呀呀，你身为从朕，怎么知法犯法？岂不知军中有令，临阵招亲，这斩这一条，咱牛皋时时的难以从命。您呐，嘿嘿，另请高明吧。
1: 将军不必多虑，一概之事皆由本朕承担。近来良辰吉日，正好完成花枝。
0: 哎，使不得，
1: 董月参军。
0: 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岳元帅到，
1: 有请，
2: 有请。

0: 堂官从政进帖参见元帅。
1: 请从政少礼，请坐。
0: 谢元帅。不知元帅驾到，未曾原因，当面是罪。
1: 岂敢，遣犯命牛皋前来，不知胜负如何。
0: 是我白下酒宴，与他接逢，谁想他彻底是酩酊大醉。
1: 谁得酩酊大醉？
0: 此时金兵前来讨战，那牛将军带轿上阵，两军阵前，那番将见他是个酒醉的人儿，哪把他放在心上？谁想牛将军趁其不备，一剑将他打落马下，又想翻兵杀退，我军大获全胜了。
1: 哦，原来如此。金从政，你这府中为何这样悬灯结彩呀？
0: 元帅即问，下官不敢隐瞒。下官有一妹，年方二八，尚未婚配，且文武双全。我有意虽配牛将军为妻，那牛将军言道临阵招亲乃杀头之罪，他竟然逃婚而去了。
1: 哦，既然如此，金从政但放宽心，此事嘛，本帅一力承担，你且下面安排去吧。
0: 哦，是是是，多谢
1: 庞将军，唤牛将军前来。

0: 命。
1: 啊，二位将军，
2: 元帅，
1: 本帅有意

0: 老李谢元帅，
1: 恭喜牛将军，贺喜牛将军。
0: 启禀元帅，末将奉命援救欧唐关，不损一兵，不折一将，杀死番邦元帅，又杀退了番兵，此乃元帅之喜，非咱牛皋之喜，非咱牛皋之喜。
1: 你杀退则兵，过失一喜，本帅所贺之喜嘛，乃是另外一喜。
0: 末将无有什么喜事。
1: 贤弟，你就不要隐瞒了。实才金从镇对我言道，他有意一妹，年方28，尚未婚配，而且嘛，文武双全，许配于你，此乃是军中一段佳话，你为何逃婚而去呀？
0: 元帅，听你之言，敢是要与咱牛皋成亲吗？
1: 正是。
0: 哎呀呀，你身为三军统帅，怎么知法犯法？
1: 怎见得？
0: 岂不知军中有令，临阵招亲者斩。你执意相劝小弟再次完婚，你岂不是引诱我误入那歧途了？
1: 好一个遵守军纪的牛将军，贤弟，你有什么差错，本帅一律承担就是。
0: 哎呀，元帅呀，此事真真难为咱牛皋。

0: 不必多言，二位将军搀扶了汤将军暂离上来。
1: 我不好意思。
2: 府尹，阵前交接猛将，东方面天新郎，英雄淑女配成双，诸侠不念欢唱，东岳参新人。

0: 在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 请元帅沏杯喜酒。
2: 慢来慢来，待本帅向牛将军送入洞房，再来吃酒。
3: 啊，元帅，你要送我到哪里去呀？
2: 送你到洞房去呀。
3: 哎呀，大哥呀，你送我到洞房，这一阵呐，可比不得藕塘关前那一阵，我是不管的，我是不去的哟。
2: 不必多言，众位将军拉拉扯扯送入洞房。
3: 不要拉拉扯扯的，不要。

0: 刘将军，走啊走啊！
1: 哎，走啊走啊，
2: 拉扯扯地，
1: 走啊！
2: 不要拉他！哎，你们不要走啊！
3: 提了
4: 提了提了！
2: 哎，汤将军，你不要走啊！
0: 我是怎么不能走啊？
2: 我们一同进去啊！
0: 这洞房我是也能进日啊。
2: 无妨事无妨事，我们一同进去。
0: 你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
2: 啊。
0: 刘将军，你要小心伺候。

0: 小姐请。啊，小姐，你因何不住在自己家内，却住在姐丈家中，是何缘故啊？
1: 将军有所不知，只因我自幼父母双亡，依靠姐姐抚养成人，又蒙姐丈严师教授，文能读得，诗史经书，武则习得，刀枪剑戟。近日金兵入寇，围困藕塘关，我正愁是个女流，不能冲锋陷阵，不想得配将军，今后当与将军

秦小姐之言乃是文武双全，真可算巾帼英雄也。

0: 小姐，看这洞房之中倒也宽敞，我有意与小姐比拳一回，也好瞻仰瞻仰啊。
1: 如蒙将军不去，我可要献丑了。
0: 请啊。

0: 年你我再比剑一回如何呢？
1: 哎呀，不用比了，不用比了，小姐无意变幻莫测，咱牛皋时时的敬服，来日打破金邦之时又多了一条膀臂，小姐你真是我的贤内助。
0: 将军夸奖了，
1: 看着洞房之夕理应尽兴欢乐，我有意与小姐畅饮几杯，以请你我登科之喜呀。
0: 将军请。
1: 请啊。

0: 啊，小姐，天时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1: 慢着，我还有几句话说呢。
0: 哦，小姐有话请讲。

0: 小节之言，敢是要与咱牛皋哎吟诗对对吗？
1: 正是。
0: 哎呦，我不认识字儿啊。
1: 不会对诗，那我就少陪了。
0: 哎，慢来慢来，只是不要难为咱牛皋啊。那您就请出题儿。
1: 等等，我想想。
0: 哎、好，等等等等。
1: 海棠，
0: 这海棠，海棠，我对，哎，山药。
1: 海棠花，
0: 这海棠花，这海棠花，我对什么？海棠花，我对，哎。山摇蛋，
1: 哎呀妙啊，词虽不雅，字却工整，好好好。
0: 嘿嘿，即使好，你我安寝了吧。
1: 慢着慢着，我还有呢。
0: 怎么还有？小姐请讲。
1: 等等，我想想。
0: 哎，想想想想。
1: 金环，
0: 金环，金环，我对宝剑。
1: 一对金环，
0: 三尺宝剑。
1: 红粉佳人，
0: 黑脸大汉。
1: 红粉佳人耳坠一对金环，
0: 我黑脸大汉腰悬三尺宝剑。
1: 哎呀妙啊，不想将军有此高才，真真令人钦佩。
0: 哎呀，小姐夸奖了啊。天时不早，你我同入罗围吧，
1: 将军。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尽力贴近古龙原著的情节与风格，诠释侠义精神，是一次对中华传统武侠文化的精彩演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腻，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样。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是闷得慌想上街随便走走啊，倒像是。
1: 像是什么？
0: 找人。
1: 没有，我们已同行数日，铁姑娘还不了解公子的脾气，有任何事情都可以与她直说，她是最体贴我们女子的，能帮到你的地方她也一定会尽力。
0: 这个我虽然看得出来，只是我也不确定我那个朋友是否已经到了完美。
2: 仙客来客栈，就这。
3: 嘿，这个客官，小金今天不待客，被人包了。
2: 是我朋友包的。又换上男装了。
3: 铁心兰，你认识铁心兰？
2: 你先把我放开。

0: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应该没有。你认识？我先问你的，你先回答我，你是不是认识铁西兰？
1: 是。
0: 他在哪儿？带我去找他。
1: 阁下找他，何事？
0: 我找他何事？关你什么事啊？你是哪位啊？
1: 铁姑娘近来为人所扰，我必须问个清楚。
0: 为人所扰？你是说那一红一绿两个母夜叉是吗？是两位姑娘。好的才叫姑娘，坏的就得叫母夜叉。我跟铁心兰就是被他们两个逼成这样的。不说这些了，快带我去找他呀。
1: 铁姑娘从未提起她有同伴，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0: 他没有说过他有同伴。
1: 几日不见，还多出来个护花使者。你不让我见他，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嗯，在下与铁姑娘萍水相逢，不愿他再有危险。阁下若真是他的朋友，只需报上姓名，我立刻派人去找铁姑娘回来。你不知道问人名字之前要先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的吗？
0: 在下花无缺，他就是姓花的。慕容九和小仙女都怕他，铁心兰有了这样的护花使者，我就不用担心了。还是别见铁心兰的好，不然又要被缠住，跑不了了。
1: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0: 哦，我姓倪，字老子。
1: 倪公子。
0: 哎，公子就免了，直接叫全名吧。
1: 倪老子。
2: 公子。

0: 铁姑娘，你近日为何郁郁寡欢？没什么。刚才在下遇到一个人，说是要找铁姑娘。
1: 找我的？那个人长什么样？
0: 年纪与在下相仿，额头上却有一道疤。
1: 那个人他在哪儿？
0: 往街东边去了。
2: 为什么甩掉我们两兄弟？怎么说话呢？我这怎么能叫甩掉你们呢？我刚才略施小计，只是为了试探一下你们的武功。
3: 小爷叔，干什么去了？说来听听。
2: 我还不是心疼你们，给你们买绛珠蹄去了。哎，看，多香啊！
3: 我以为你甩掉我们兄弟去做大买卖了呢。
2: 瞧你这话说的，我可能吗？
3: 走，吃酱猪蹄去，走。嘿嘿，小爷叔。
2: 来来来来来，小爷叔，请喝酒。
3: 不急不急不急，坐下坐下。先尝尝我带回来这个酱猪蹄，哇，用了十几年的老汤煮的，香得慌，舌头都快吞进去。嘿，
2: 快尝尝快尝尝。
3: 怎么样？
2: 好吃，好吃。
3: 陈年老汤煮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就是就是不错。
3: 哎，老杨啊。
2: 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敬小爷叔一杯啊？来，小爷叔，敬你一杯。
0: 来，好好说，好说。峨眉山已到，你有什么打算呢？什么打算？
3: 我们什么时候上山呢？
0: 上什么山啊？
3: 峨眉山呢？
0: 哦，咱们明日清晨的时候上去玩一玩。
3: 小爷叔，
0: 嗯，
3: 恐怕我们哥俩不能听你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2: 臭小子，你就别装蒜了。
0: 你叫我什么？你这老沈阳，酒里有蒙汗药。
3: 我们俩为了骗到你，跟你喝同一坛酒。不过呢，在喝酒之前，我们俩把解药给服了。
0: 你们为何如此？
2: 你以为？光凭慕容山庄的丹药就值得我们十二星象劳师动众吗？
3: 实话告诉你吧，就是为你而来的。
2: 嗯，蛇老七约我们兄弟俩的时候啊，就已经把藏宝图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了。这普天之下，只有你一人知道燕南天的宝藏所在。所以我们俩去慕容山庄，本以为和慕容九会有一场恶斗，不成想，这小丫头鬼使神差的走了。
3: 我们进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你，所以一气之下就把慕容山庄给点了。
2: 房子烧完才发现那两件实事，原来你小子被人家关在水牢里头了。
0: 原来如此，
2: 老牛算准了，你出了水牢，第一个去的地方肯定是燕南天的藏宝所在，所以老牛呢就设了这么一个圈套等你来钻。
0: 是你想的主意，
3: 没想到吧？
0: 真是人不可貌相。

0: 没想到啊，你知道笨牛肚子里面有这么多鬼主意。哎，
1: 叹什么气呀？江湖中上过老牛当的人那是不计其数，你又不是第一个。
2: 你和狂痴铁站的女儿在一起，我们想肯定跟十大恶人有关系啊。我们就随便说了一个十大恶人的名字，哎，没想到你自己往坑里跳啊。
0: 我就说嘛，十二星象这么有名的大坏蛋，怎么可能突然就变得这么老实听话？哎，我还真是阴沟里翻船了。
1: 我们十二星象是何等人物啊，
3: 要不是为了骗你，就算李大嘴自己来了，我们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2: 本想找到宝藏以后再宰了你小子，没想到这刚到峨眉山，你小子就想溜啊。我们俩一想，这宝藏肯定就在峨眉山了，所以就给你下了点迷魂药。
1: 小子，你要是老实交代，哎，我们发发慈悲饶你一命。你要是偷奸耍滑，哎呦，那罪就由你受的了。
3: 臭小子，你笑什么？
0: 老杂毛，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上了你们的当吧？
2: 有话就说，磨叽什么？
0: 我说是愿意说的，但我就怕你们还没听完就一命呜呼了。这酱猪蹄里面根本就没有毒，一点毒都没有。我明明就要上山寻宝了，我明明就不想让你们两个跟着我，但是我还专门买了酱猪蹄回来给你们吃，还不在里面下毒，你说我是不是？
2: 你要干嘛？
0: 哎，别忘了，你们不敢毒死我是因为还要我去寻宝，但是我呢好像没有不毒死你们的理由吧。
2: 嘿嘿嘿，是是是，我们是呆子，什么都不懂，你说我们中毒我们就中毒了呀。
0: 当然了，你们千万别信我说的话，也千万别去摸第五根肋骨旁边的乳根穴，那里保证一点毛病都没有，往上一点。哎呀哎呀，虽然是会有点疼，可是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你们还有时间先杀了我。
1: 老牛，快拿他解药。
4: 好。
0: 只有呆子才会把解药放在身上等着别人来搜吧。
1: 你想怎样？
0: 如果我是你们啊，我就赶紧把解药交出来，然后再拍拍我的小马屁，最好再磕几个响头。哼。
2: 若我们解了你的迷药，你不解我们的毒怎么办？
0: 如果你不先把解药给我，你又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帮你解毒啊？我就有点困了，最好睡上个三四天，到时候你们……
2: 小爷叔，小爷叔，我老牛对天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对，小爷叔，你放心，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0: 那么大声干嘛？还让不让人睡觉？
1: 小爷叔啊，
0: 还愣着干嘛？你们还不快点把解药拿出来孝敬我呀？
1: 快！
2: 小爷叔，
1: 哎，这么快就有感觉了，舒服点没？
0: 你们这解药还挺灵的呀。
1: 那是，
2: 那你给我们的解药是不是也很灵啊？
0: 什么解药？
1: 你，
0: 哎，开玩笑的，其实这解药嘛，就在我身上。你们刚刚怎么就不搜一搜呢？所以说你们呢，平时真的不能太容易相信别人，知不知道？
1: 知道。
2: 不，我们
1: 相信小爷叔的。
2: 小爷叔的。
0: 来，解药给你们。
1: 老牛，老牛，你给我留一点儿。怎么就剩一粒了？
2: 一粒也能解毒吗？啊。
0: 怎么样了？
2: 还真不疼了，
1: 这解药还真灵啊！
0: 不疼就对了。

0: 刚刚那个酱猪蹄里面好像根本就没有毒啊。你们也不想一想，这十几年的老汤又不是我熬的，我哪来的机会下毒啊？
1: 那刚才我这儿怎么那么疼啊？
0: 刚才你们按的时候，那个穴道正好是气血交汇之时，所以就算不中毒按一按都是会疼的。现在你们的气血已经流过去了，自然就不疼了。

0: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叫他贪心，刚才一下吃那么多解药啊！绛珠体里面没有毒，但是这解药本来就是毒药。
0: 臭小子，你
2: 懂你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黄牛白羊啊，这段日子也辛苦你们鞍前马后的，这顿饭呢，就当是我请你们吃的散伙饭，咱们爷仨后会无期喽。
0: 你，
2: 千万别动，你一动他们就会咬死你。臭小子，你终究逃不出我的手心。
0: 佘老七，你终于来了。哎呀，我们两个不小心着了这小子的道。
2: 你们两个这么大的年纪，却被一个小孩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哼，这一头牛一只羊，以后还怎么能有脸见人？
0: 行了，佘老七，别说风凉话了。快给我们解药！
2: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能有什么高明的毒药？嗯，在我碧蛇神君这儿解毒不在话下。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把解药给你们吃的。
0: 石老七，你，
2: 我倒要问问你们二位，说好的一路上留下标记，那标记在哪儿呢？要不是我混在孝子贤孙当中，还能找得着你们吗？嗯，难道你们两个不是想把我甩开，私吞宝藏吗？不过你们也没做错什么，一份宝藏，三个人分，确实少了一点儿。现在好了，你们俩等死吧。宝藏是我老蛇的了。
3: 兄弟，杀人了！我
2: 臭小子，黄牛和白羊死了，这回轮到你了。
1: 佘老七，你是不会杀死我的，这藏宝图在我的肚子里早就消化完了，你现在刨开我的肚子也找不着啊。你想得到宝藏，不还得我带你去吗？
2: 你倒挺聪明啊。
1: 那是，你这些蛇是不是该
2: 此蛇名叫必死，又叫复古之躯，只要没有我的号令，他们就会缠在你身上一辈子。这种滋味怎么样啊？
1: 痒痒的，酸酸的，还麻麻的。
2: 只要我手指头轻轻那么一弹，你就会马上进入温柔之下，这种销魂蚀骨的滋味，别人是无法享受的。哎，
1: 这么舒服啊，我还是不用了。佘老七，你这不就是想找宝藏吗？也不至于要杀了我呀。可万一你这些小家伙不听话，闻着我肉香咬我一口，那可怎么办啊？
2: 我自知看不住你，所以才请他们代劳啊。
1: 这我这样子走到街上，那都把人吓死了，我还怎么带你找宝藏啊？你快把他们拿下去吧。嗯，
2: 你说的有道理，
1: 是吧？
2: 不妨听你一回。
1: 哎，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来来来。
2: 好了，这回行了吧？走在街上不吓人了。
1: 可是他们，这……
2: 他们很乖，只要你不乱动，他们自然不动。

0: 是诡计的话，他们的樱桃小口就会亲上你一口。
1: 我什么诡计都不使了，你快让他们出来好不好？是我的小祖宗蛇爷爷，你就放过我吧好不好？
0: 搞扰了，
1: 搞扰搞扰搞扰。
0: 别吵了，神龙见首不见尾，你是找不着的。快告诉我，你宝藏是不是在这个峨眉山上？
1: 半点不假。
0: 那今晚我就可以看到宝藏了。
1: 你不但可以看到宝藏，你还可以把它们拿走呢。
0: 带路。
2: 铁姑娘，找到那位朋友了吗？
3: 并没有。
2: 铁姑娘若不介意，我可以帮你找。
3: 这种小事就不用劳烦花公子了，我还是慢慢找吧。
4: 这峨眉山道士们，即便能打得过碧蛇神诀，也弄不掉那些小蛇。
0: 臭小子，别动歪心思。你身上的小美人是我从小养大的，除我以外，谁的话都不会听的。
1: 石老七，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在想什么你都能猜得出来啊！你才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0: 别废话，快点走。
1: 哎。

0: 臭小子，怎么还没到啊？
1: 哇，这你还嫌慢啊？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我带着你，就算你知道地方，你找上七天七夜肯定都找不到。
0: 别废话，快带我去。
1: 哼，那你可要跟紧了。
0: 臭小子，你还跑？

0: 臭小子，轻功还是不错的嘛。
1: 对了，在找到宝藏之前最好多夸夸我，等找到宝藏之后再将我千刀万剐也不迟啊。
0: 此地甚是隐秘，正是适合藏宝之处。入口在哪里？
2: 臭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出来，出来，臭小子，你跑不了。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不出来的话，我可吹尖哨，只要尖哨一响，你死无葬身之地。一二三，
1: 你急什么？宝藏在这边，过来，走这边，快快快。哎，洞口就在这儿啊。啊，怎么样，没我带着你，你肯定找不到这地方。
0: 果然是幽密之处啊，如果没有燕南天的地图，恐怕连鬼都找不到这个地方啊。
1: 好吧，
0: 快。
1: 这么黑啊。
0: 这回亮了吧。告诉你吧，为了此行我已准备了许久了。看见了吧，这个火折子乃是我花了300两在老火鸭那儿买的，一天一宿它都不会灭。
1: 哦，这么厉害。你看看我这个。

0: 也有。三两。
1: 这，
0: 这个老伙呀，我的钱他也敢骗，看我回去被收拾他。怎么回事？
2: 这怎么有个人啊？
1: 这
2: 死了。
0: 死？哪还有一个？
2: 也死了。
0: 这儿也有一个。金陵三剑，气力断尽呐！
2: 你认识他吗？
0: 人死了，尸体还没凉，说明杀他们的人应该还在这洞里。
2: 不可能啊！怎么会有别人知道这个地方？
0: 燕南天苦心藏宝，地图自然只画了一张，这唯一的一张就在你手里，难道不是你告诉别人的？
3: 是。
4: 你猜的没错，杀死金陵三剑的人确实还在洞里，那个人就是我。
0: 你是会变符？你怎么可以？
4: 会变符既然在此，猫头鹰自也不会远的。十二星象也是成名已久的人物了，却忘了与人说话的时候要留心自己的身后吧。
5: 小子，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2: 不是你告诉我们的吗？
5: 什么？
2: 燕南天的藏宝图就只有一张，不是你告诉我们的，我们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啊？明明就是你让我们来帮你忙的啊！帮你什么杀死灰蝙蝠，帮你一人独吞宝藏，你现在又说话不算数了。哼，难道你是找了其他帮手？
5: 小小年纪竟然学会血口喷人，我宰了你！
2: 来吧，杀人灭口吧。
4: 猫头鹰，何苦对小孩下此毒手？
5: 为何阻止我出手？莫非你真的相信这小孩的话了吗？
4: 我只是有些奇怪，藏宝图明明只有一张，为何这些人会跟来？
2: 就是啊，
5: 我与你相交20年，江湖上人人皆知，有灰蝙蝠的地方就有猫头鹰，难道我的话你都不信吗？哼，
4: 我灰蝙蝠被人欺负惯了，疑心病自会重些。
5: 好，想必是你想独吞宝藏，借着小鬼的话向我出手。

0: 小弟弟，你为何不说话呀？我正要感谢你呢。奇怪，你怎么不跑啊？
1: 哎，我为何要跑？
0: 毒蛇！
1: 小美人，小美人，刚才是他惊吓你们的，不是我。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不能咬我。快进去，
2: 快进去啊！
3: 又有人来了。
4: 你是什么人？
5: 你又是什么人？
4: 你连某家都不认得？某家，两河十七家镖局总镖头，七八山河铜拳铁掌镇中州，赵全海。
5: 你这名字很长啊。

0: 挺威风的，那你知不知道本座是什么人？报上名来。本座便是万蛇之圣、万剑之尊、万王之王、打遍三山五岳、南七北六十三省无敌手、惊天动地誉王子。某家在江湖中，从未听说过有你这号人物。那你去问问你师父听过没有？哼哼，我的名号。
1: 想必江湖上老一辈的人物，听到都得低头吧。哼，
0: 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也敢在此胡言乱语？某家的儿子都比你大得多。哈哈哈哈哈！
1: 你是不知道，武功修炼至登峰造极，便可返老还童了。好了，本座今日杀的人够多了，懒得再动手。看你像条汉子。
0: 赶紧走吧！哼，就凭你，也想将某家吓走？
2: 你也不看看这地上，都躺着些什么人？
1: 金陵三剑，啊，碧蛇神君，
0: 哪儿还有两个？
1: 连灰蝙蝠和猫头鹰都不认识了。
0: 哎，难道他们都死在你的手上？
1: 这有什么呢？
0: 我就问你，你自认为你的武功跟他们比起来如何？
1: 在下的武功自然不如他们几个，可我也是费了千辛万苦才到此处。若是就这样被前辈吓跑了，在下心有不甘。
0: 哎，只要让在下见识一下前辈的武功，在下拍手就走，绝无留恋。
1: 想见识本座的武功？
0: 嗯，
1: 好，这样吧。 如果你能将本座身上的这些小蛇弄死，且不损伤本座半根毛发，本座就将宝藏让给你。
0: 此话当真？
1: 哪有前辈骗晚辈的道理？啊！
0: 又是什么人？好快的剑！
1: 不用怕，站在本座身后，本座保护你。
0: 多谢。
3: 你可知这两位是什么人？左边那个女的是，江湖中闻名遐迩的雪花刀柳云，刀法出神入化；另一位是关外神龙剑冯天宇，剑法之快，称得上是关外无双。
4: 赵全海，你怎么会在这里？
5: 雪花刀，多年不见啊！
4: 原来是老相识。
3: 就算你们俩加在一起，我也未必会怕了你们。全海，你还带了个徒弟来吗？怎么会如此奇形怪状？哎，这不是我徒弟，这位是玉老前辈。
4: 玉老前辈？
3: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别打了，你们看看啊，这是赫赫有名的金陵三剑。
1: 这个是十二星象的碧蛇神君，哎，那儿是灰蝙蝠和猫头鹰，全都死在这位玉老前辈手上。好了，跟他们说这些干什么呀？柳姑娘，敢问你身上是否有一张藏宝图？
6: 是。
1: 那么冯天宇，你身上也有一张？
6: 我当然有，要不然怎么会寻到这里？
1: 有意思，一份宝藏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了六份藏宝图，哼，还真是奇怪。
3: 玉老前辈说的是啊，哎，不如这样好了，我们先进洞瞧瞧，要是真的能找到宝藏，你们再拼个你死我活也不迟。
1: 还是联盟总镖头有见识啊，你们跟在我身后。
7: 小美人，万一动起手来，你可千万别咬我！怎么才能让你们听话呢？我这样子走到街上，难道把人给吓死了？我还怎么带你找宝藏啊？你快把他们拿下去吧！

0: 前辈，您这一阵哨舌就听话回去了，我若真的伸手抓蛇，恐怕早就被他们咬死了吧。你还算挺聪明的，不妨告诉你们吧，刚刚那个碧蛇神君啊，就是死在了这些家伙的樱桃小口之下。哦，
1: 碧蛇神君自比毒蛇，却死在了樱桃小口之下呀。前辈，刚刚多有得罪。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好说，好说。前辈，您不会是练了什么神功，已经到了返老还童的境界了吧？
3: 这个嘛，不提也罢。来来来，跟着我啊。

0: 有人在吗？
1: 这五个老怪物怎么都在这儿啊？
2: 他们是谁啊？
1: 前辈可听说过淮南王家的大力鹰爪神功，左边那位就是鹰爪门第一名家视人如鸡王一抓。
0: 视人如鸡，这什么名号啊？
1: 嗨，名号是他自己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人在他眼里看来都跟小鸡一样，只要一抓就会丧命。
0: 呵，这么大口气。
1: 对面那位黄衣僧人是五台山鸡鸣寺的黄鸡大师。
0: 黄鸡视人如鸡，那他们俩岂非天生的对头，死冤家呀。
1: 嗯，
0: 那后面那三个人就是他们各自的帮手了吧？
1: 没错，黄鸡大师身后的叫笑云居士，王一抓身后那两位，一位是天南剑派孙掌门，另一位是枪法世家浙东秋门秋启爷。
3: 七弟进来可好啊？
4: 你在叫谁七弟呢？小娃娃，你怎么会识得老夫？又怎么来到此处？
0: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啊。嘿，我这次专门带了赵全海、雪花刀、冯天宇过来帮你的。你跟孙掌门不用怕，尽管向笑云老儿出手，这个黄鸡和尚我送他上西天。
5: 一群乌合之众，想不到你还约了帮手，你们还想以多欺少吗？王一抓，如果你们今天这么多人杀了我和黄鸡大师，你们鹰爪门的名声将会一落千丈。
0: 名声算什么呀？我们王一抓大师从来不在乎这个东西的。
4: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喂，我好心过来帮你，你问我是什么人？哼，告诉他。
1: 这位是万蛇之圣，万剑之尊，万王之王，打遍三山五岳无敌手，惊天动地玉王子。
0: 他少了几个字。算了算了算了，如果各位连我的名头都没有听过的话，嘿嘿，那还真是有点孤陋寡闻了。
4: 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你敢用这等名号？
1: 这位前辈内功极深，金陵三剑、回蝙蝠、猫头鹰，还有那碧蛇神君，全都死在他的手上。他身上还有蛇呢。
0: 哎呀，行了行了，跟他们说这些干嘛呀？
5: 死了那么多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1: 没错，尸首全在外面呢。
0: 好啦，哼，各位想必都是为了宝藏而来的吧？那这么说，你们手里是不是都有一份藏宝图啊？你们还真是笨呢，也不想想清楚，为什么只有一份宝藏，却有这么多份藏宝图？难道你们不觉得此事蹊跷吗？难道不应该先进去看看究竟吗？现在就拼个你死我活，万一里边根本没有宝藏，岂不是冤枉？这就对了嘛，这里面有没有宝藏还不一定呢，先看到宝藏再动手也来得及啊。

王姬、王玉庄，你们两个是各自门派的一代宗师，这么简单的东西交给你们了。

坤震离兑，乾艮震离巽坎坤兑，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坎。

0: 你就是江小鱼，
1: 怎么，我这名字很好听吗？
0: 你我素不相识，而我却要杀了你。

0: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前坎艮震巽离坤兑，前坎艮震巽离坤兑。
1: 有人吗？

0: 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下牌位上所写之字，便可知晓。
1: 历代祖师之灵问。早听说峨眉后山中有处禁地，乃是峨眉派历代掌门人错灵之所，想必就是此处。
2: 当真是这里？各位，那我们还是快快退出才是。
1: 不错，侮辱别人错灵禁地，乃是犯了武林大忌。
0: 居士说的对，既然如此，那咱们就赶紧退出去吧。
1: 哎，大家且慢，不要中了别人之计。
3: 计从何来？世上哪还有比棺材更好的藏宝之处呢？

0: 元熙道长，别来无恙啊！峨眉圣地，擅入者罪当诛。
1: 这老道口气好大呀！道长，难道五台山的黄鸡大师你也不认得了吗？圣地之中，不谈就医。上。
2: 道长就到了，莫非是早就在这候着我们的？不对，整件事都不对。等一下！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峨眉派自命不凡，却不过只是些不明事理的糊涂虫而已。我问你，就算我们擅闯了峨眉禁地，你们又怎么会知道的？峨眉山岂是容人来去自如之所？有人擅闯后山，本派焉有不知之理？
2: 如果是我们闯入后你们知道，那也算是你们的本事。可你们好像早有防备在此，难道你们真有未卜先知？

0: 这不关你事，这自然关我的事。只因我们没来之前，早就有人向你们告密，对吗？那告密之人怎么知道我们要来？你们想都不想就杀人，还说自己不是糊涂虫？
1: 哼，小娃娃说的有道理啊。
0: 老和尚算是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告密之人的圈套。 好叫我们互相火拼啊！
1: 哪有什么圈套？
0: 你把告密之人的名字告诉我，我自然帮你揭开这圈套。
1: 哼，难道贫道会中你这个小鬼的缓兵之计？上！

这糊涂老道瞪着我干什么？

0: 是兰，嘘！哪儿来的小女子，竟敢擅闯禁地？这莫非是移花宫的独门暗器——沐雨梅花？
1: 哼，亏你还有点眼力！你现在还问咱们是从哪里来的，还嫌咱们是小女子吗？峨眉派。
0: 与移花宫素无瓜葛，两位姑娘到此为的是什么？
1: 也不为什么，只要你将燕南天的宝藏取出来，我们也不拿，就是瞧瞧。燕
0: 南天的宝藏？道长，你装什么糊涂？我明白了。几位想必也是为了宝藏来的吧？哼，你们这群贪婪的贼！听好了，什么燕南天的宝藏频道？
1: 连听也未听过，
0: 何陆锦，他说的话，你相信吗？当然不
1: 信。既然不在这儿，那为何还要设下埋伏？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
0: 我有办法，让我们搜搜。
1: 搜？
0: 我瞧那口棺材，就挺像是藏宝之处。先打开，让我们瞧瞧。
1: 关中乃是我峨眉祖师爷之灵错。
0: 天下无人能够开启，
1: 那就是了。若关中真有死人，打开瞧瞧又何妨？又不会瞧掉他一根骨头。你不敢让我们瞧，就是有诈。
0: 要开此灵错，除非我峨眉弟子死尽死绝。移花宫欺人太甚，我峨眉派与你们拼了！

0: 这柄剑，随贫道出生入死，生死不离。今日竟恕在下无礼，但若非贵派道有向女子出手，弟子也万万不会胡乱出手的。
1: 说的什么话呀？就为了显自己本事大？阁下也是来自秀玉谷，移花宫吗？
0: 正是。在下花无缺，这厢有礼。移花宫多年未在江湖走动，礼数多有生疏，若有失礼之处。
1: 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才是。我知道你们俩认识。你怎么关你什么事啊？眼睛都看直了。诸位，在下昨日在峨眉山脚发现许多江湖人士，都是为了宝藏而来，而藏宝图却不止一张，可见此事必是子虚乌有。今日进洞途中已发现数具尸体，说明已经有很多人因此丧命于这场阴谋。适才无缺暗中观察。 各位高手前辈，都是被假藏宝图所骗，不知道这里是峨眉禁地，而神溪道长虽事先有了防备，但也不是故意设圈套害人，无缺妄断，别有用心的奸人根本不在场，故望各位化干戈为玉帛，不要再中奸人恶计，今日之事，也不要在江湖中提起，以免峨眉声誉受损，禁地屡遭贪婪之人惊扰。
2: 这位公子说的对啊，到现在要是再看不明白，那他便是个呆子。
3: 阿弥陀佛，公子慈悲。
4: 既然如此，多谢公子。
5: 公子说的是，我等记下了。
4: 哎，玉大侠，玉老前辈，小兄弟请留步。
6: 小兄弟是第一个看破奸人阴谋的，如果不是你说破，这里早已血流成河。
7: 是的，
4: 请留下来喝一杯峨眉派的茶吧，也让贫道聊表谢意。
8: 道长有心了。
4: 哎，这……
8: 铁心兰怎么走了？那大概就是他要找的人。 怎么说跑就跑啊？关你什么事啊？那日在慕容山庄，你是怎么出去的呀？不
4: 用你管。喂，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找你，好几次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做的噩梦，不是梦到你被小仙女杀死，就是梦到你被慕容九杀死。每天都是哭着醒来，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你就这样对我。
8: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喂，走开！你还真哭了？哎，
4: 别人跟我说碰到女人就会倒霉，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倒霉了。我就知道，你看不得我哭，对不对？谁说的呀？
8: 这世上好笑的事，当真是多。谁能想到宝藏的事竟是如此结果？你说我竟然为了这样一文不值的藏宝图，好几次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如今想来可真是不值得。
4: 活该！
8: 喂，你之前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4: 我说话就是这么难听。
8: 你
4: 不爱听就别听了，别人说话好听，你不会去听别人的吗？
8: 别人？
4: 那小子还真是神。

0: 笑什么呀？有什么那么好笑？嗯，
1: 也没什么，我只是不太清楚那小子是谁啊。
0: 你还在这装糊涂，你自己知道。
1: 哼。哦，你是说花公子啊？那也是哈，秀玉古仪花宫那可是当今天下武林的圣地，花公子呢作为他们两位公主的唯一传人，神奇点也是很正常的嘛。哼。哎，不过你有没有觉得他的眉眼长得很像你啊？我已经好几次都这么觉得了，要不是因为他长得那么高，我都以为你们是兄弟呢。
0: 胡说，谁跟他长得像啊？哼，他那副样子装腔作势假兮兮，让人看了就想揍他。好笑的是，这样子的人居然还有人喜欢他。
1: 哎，谁喜欢他？
0: 你呀，你要是不喜欢他，你会看到他眼睛都直了。你要是不喜欢他，你会一直跟着他吗？
1: 对啊，我就是喜欢他呀，我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呢，那又怎么样呢？你跟我非亲非故的，我喜欢谁关你什么事啊？
0: 你又笑什么？有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你有没有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味啊？
0: 哪有酸味啊？
1: 从你这儿发出来的。你不会在吃醋吧？嗯，
0: 我小鱼儿吃醋，笑话。

0: 我现在这样子，是有点像在吃醋。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嗯，
1: 我只是觉得好开心。原来你真的会为了我吃醋啊！我就知道当初在慕容山庄，你不是故意丢下我的，你肯定是有你的苦衷的。我就知道，你说好了带我闯荡江湖，就一定不会骗我的。

0: 身上。
1: 还好你跑得快，要不然你就要被他们咬了。
0: 不是，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弄走啊？
1: 哼，我要是能弄走，我早就弄走了。
0: 什么意思啊？那还有谁能弄走他们？
1: 现在碧蛇神君死了，谁都弄不走你们了，是吧？
0: 难不成一辈子带着他们呀？
1: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有他们在我身上，就没有女孩子来烦我了，啊？哼！
0: 江小鱼，我在认真跟你说话，你还在开玩笑。
1: 哼！
0: 哦，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饿着他们，然后生生把他们饿死，这样等他们死了之后，就会自己掉下来，就不会缠着你了。
1: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我怎么没想到？
0: 对吧？
1: 你还挺聪明的。不过呢，你好像忘了一件事，这些小家伙可不是吃斋的，他们饿了大可以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啊。
0: 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那怎么办啊？
2: 明明看着铁心兰上了山，可就是没了踪影，真是奇怪。

0: 你冷不冷？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再冷的天我都不会寒冷的。
1: 也不想想你练的什么功夫，每天趴在冰上，自然不怕冷吧？
0: 你有本事不怕冷，我可受不了。九妹，你陪我去找一些柴，咱们生堆火吧。找柴火还用人陪啊？
1: 我怕黑。
0: 哼。 名震江湖的小仙女居然怕黑，哎呀，九妹，求求你了！若是在一般地方，我当然不怕了，可这是深山老林，我还真有点怕。好吧，哎呀，走了。哎，你看那边有柴。
2: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放心，又不会有鬼。就算没有鬼，钻出条蛇来也够要命的。
0: 别怕，有我在，除了鬼，我什么都不怕。
2: 真是冤家路窄呀！慕容九，
0: 说。
2: 里面那屋子已经没了用处，不如索性堵上，谁也休想再进去，谁也休想再出来。慕容九，我来找你索命了，你害我做了冻死鬼、饿死鬼，阎王都不收我，还我命来！啊！
0: 慕容九怕鬼，小仙女怕蛇，幸好都被我听见了。哎，小美人们，我得感谢你们。不管以后你们会不会害我，总之你们已经救了我两次了。嘘。嗯？哼？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慕容九什么时候害死过你？什么饿死鬼、冻死鬼的？你胡说一气，怎么就把他吓死了呢？
2: 他没死，就是晕倒了而已。
0: 那个小仙女啊，平时装的那么厉害，关键时刻居然丢下姐妹自己逃跑了。哎，嗯，你要干什么？
2: 我不杀了他，等他杀了我啊！哎，慕容九。

0: 趁人之危对一个女子下手，不太好。
1: 花公子，你的意思是，就是我杀不得她了？你身为一个男子，怎么对女子下此毒手？好一个温柔体贴的花公子，世上有你这种男人，还真是女人的福气啊！怪不得有些女人一瞧见你眼睛都直了。好啊，姓花的。
0: 我问你，如果一个女人要杀你，你要怎么做？难道你闭起眼睛来让她杀吗？
1: 若是在下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被她杀死，也绝无怨言。那如果是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呢？你又要怎么办？
0: 这么说，是这位姑娘对不起你了？那花某在这里，代她向你赔罪。<笑>
1: 用不着。我告诉你，这个人。
0: 今日我是怎么样都不会放过他的。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你却大度的放过了他，这才是英雄所为。
1: 那如果以后他想杀我，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办？
0: 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对吗？<笑>
1: 我算是明白了。如果我今日杀了这个女人，我就不是英雄；但如果她杀了我，那就是天机。

0: 今帝是我活该，是不是啊，皓权？在下并无此意，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我就问你今日是不是非要管这个闲事。
1: 在下只是恳请阁下放了这位姑娘。
0: 好，我知道你武功高，我现在打不赢你，你说什么我都得听着。但如果以后你打不赢我的时候，

0: 今日若非我家公子在这儿，我非杀了你这个恶贼不可，让你知道知道女人的厉害。
1: 骂得好啊，骂得对呀，我就是一个恶贼。反正女人生来就是可以骂男人的，是不是啊，花公子？被女人骂的男人是有福气的，有些男人女人还不屑骂。那照你这么说，这还是我的荣幸了。好，等到以后有机会。
2: 我也得找几个女人来让你荣幸荣幸才是。
3: 你今日放了这位姑娘，算在下欠你的。他日你若找人来骂我，在下必洗耳恭听。
2: 铁姑娘，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3: 是啊，这种男人你还要理他吗？
2: 对呀，这种男人不值得你搭理。我家公子可是专程追你来的，他说想和你好好聊一聊。
4: 看我干嘛？人家专门来找你的，我已经够倒霉了，你跟着我会更倒霉的。快走，
3: 铁姑娘，我们走。
4: 江小鱼，江小鱼，你放了我，你放了我，放了我吧。江小鱼，江小鱼，你饶了我吧。清明节。
3: 我给你烧纸的，你放了我。
4: 你就是江小鱼，
1: 怎么？我这名字很好听吗？公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3: 是啊，恭喜公子。
0: 你们让一让。
3: 抱歉。
1: 抱歉？抱歉什么？
0: 你我素不相识。
1: 而我却要杀了你，姓花的，我原本只是以为你这个人有点虚伪，没想到你头脑还不正常，你为什么要杀我呀？啊！
3: 就因为你叫江小鱼，芸芸众生之中，只有你是我要杀的人。有人叫你杀我，他是谁？
0: 移花宫公主。
4: 移花宫公主，
0: 姑姑们对我有养育之恩，恩同父母，又传我武功，亦为恩师，所以我要替他们杀了你。
4: 花公子，你不要杀他。
3: 铁姑娘，请你让一让。
4: 小鱼儿是个好人，花公子菩萨心肠，你一定不会滥杀无辜的。
0: 小鱼儿，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跑啊！我还没有去找移花宫报仇，他们去找上门来了。
4: 看来小时候蒙面人所说的我的身世，都是真的。我为什么要跑啊？你不会真的要跟他打吧？你别傻了，一百个你加起来也打不过花公子的。花公子，算我求你了，你不要吓他好不好？
0: 你给我让开！我不让！让开！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和你没关系。来呀，花无缺，动手啊！
3: 铁姑娘，对不住了。

0: 既然已经醒了，又何必装睡？是你救了我，不错。蛇毒那么厉害，都能解啊？
1: 你已服下我们移花宫的素女丹，万毒可解。哎，你不是说要杀我吗？
0: 为什么又要救我？只因我要亲手杀了你，不能让你死于别的任何人、任何事。你要亲手杀了我？为什么？我受命于此。
2: 他让你亲手杀了我，又不能让我死在别的人、别的事上面。这事儿如此奇怪，你也不用问一下为什么吗？我不必问。移花宫公主之令，无人敢问。
1: 你这人也挺老实的，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0: 我没有必要撒谎。即使我要杀了你，我也会如实回答你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我杀了你呢？
1: 只怕你杀不了我。你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0: 我就是要和你比试比试，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1: 好，好，咱们俩比试，但你得让我先起来活动活动吧。 你这人也太老实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也可能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武功高，就可以为所欲为。哼，你以为我要跟你拼命吗？哼，我知道打不赢你，你要我死很容易，但你要想亲手杀死我。 今生今世，再也休想！
0: 别动！
1: 你只要敢上前一步，我就一刀割下去。你这辈子也别想亲手杀了我。
0: 江小鱼，你不应该这样。
1: 我救你，为的就是要跟你堂堂正正的比试，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0: 花无缺，你如果现在还想亲手杀死我，你就得给我忍着。

0: 你给我远点！
1: 你退不得了！
0: 闭嘴！你要再敢说一句话，我就割下去了。
1: 你退不得了，你身后。

0: 不上的。
1: 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
2: 我没有杀他，他试图跌下去。
1: 你骗人，我明明亲眼看到你把他逼下去的。
2: 我没有，我这辈子从不说谎。
1: 虚伪。是你没有用刀用剑却活生生的将人逼死。小鱼儿说的没错，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2: 铁姑娘，你的心情我理解，怎样对我我都不会怪你。
1: 我累了，这段时间为了一张假的藏宝图，我是真的累了。
3: 谁死了？能在这风景秀丽的地方安安静静的死，多好啊！
1: 小鱼儿死了，你现在满意了吗？他就在悬崖下面，你要不要下去看看？
3: 你准是疯了，小鱼儿不可能在悬崖下面的，你见鬼了，他在慕容山庄呀，是我亲手杀死他的，我亲手杀的，他已经死过一次了，怎么可能再死呢？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两次呢？啊，
2: 这位姑娘受了惊吓，不是让你们照看好吗？
3: 一个人，
0: 对不起公子，
3: 怎么可能，
0: 我们稍不留神他就跑出来了，
3: 怎么死？
0: 何双，
3: 不可能啊！是我杀的，
2: 快扶他去休息。
3: 是我杀的呀！
0: 是，我看到鬼了，你们看到过鬼吗？
3: 我看过。
2: 铁姑娘，你也回去休息吧。对不住了。

0: 这应该是峨眉后山，花无缺脚下便是悬崖。峨眉后山地势险要，我小鱼儿早有耳闻。
1: 你退不得了。
0: 杀我江小鱼，哼！他们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我小鱼儿乃是天下第一聪明人，除非我自己想死，不然谁能奈我何？花无缺，论武功我比不得你，可是论鬼心眼儿也差远了。

我的小鱼已死，你这辈子也别想亲手杀了我了。什么移花宫，见鬼去吧！哎呀，什么移花宫公主，一定是两个又老又丑的死老太婆。

0: 何路和说，怎么样，找到慕容九了吗？
1: 前山没有找到，后山也没有他的踪影。公子不必担心，慕容九是被江小鱼吓疯了，一个疯子无论出现什么意外都与公子无关。
0: 对啊，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每天凶巴巴的样子，感觉随时都要害人，
1: 疯了也是他自己活该。
0: 他确实疯了，可我们把他救了，就应该把他完完整整的还给他的家人。
1: 都怪我没有看住他，让他跑了。
0: 要责罚就责罚我吧。
1: 算了，
0: 公子，铁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1: 按时辰算，穴道应该已经自解了。

0: 你逼死了小鱼儿，我现在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是为了江小鱼，那你要再用力一点。到底是谁杀了他们？我好害怕，一定是进了恶鬼了。胡说！
1: 小咪咪，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安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 CCTV
0: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赵丽蓉专辑，赵丽蓉先生那朴实亲切的舞台风格，朗朗上口的方言京剧，让我们在幽默中洞见智慧，在欢笑中感悟温情。本期节目让我们重温他留下的那些令人捧腹又感动的经典瞬间。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粤韵华光百面流芳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箕山见水韵风雅，百念弦歌续梨园。晚会以粤地文脉为底色，以戏曲传承为内核，以时代创新为笔触，融汇历史底蕴、艺术匠心与青春气象，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致敬经典、连通古今、雅俗共赏的粤剧文化盛宴，深情致敬粤剧艺术诞生120周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作为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赵丽蓉60年代就隐喻戏剧界，在评剧艺术片《花为媒》中扮热心肠的阮妈，《刘巧》中是妇女主任李大嫂，还有脍炙人口的《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赵丽蓉说，咱干啥要像啥，演啥要像啥，演戏时就得玩了命的给人演好，不为别的，咱不能糟蹋艺术。
2: 我呢，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演员，都是演员呢，就我就在这圈里长起来的，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不学戏也不行，反正就学了。那阵是戏班，旧戏班，反正一直的就是走南闯北的，就是学戏，整天的就在那里头欢蹦愣跳的，就在练功啊，学戏啊，早上起来他拍板我唱啊，都是这一套，就是说拳不离手，那个曲不离口，每天哼哼唧唧就唱，如何唱出这个

你不管是唱什么，你这个嗓音呢、啊，不一定说十全十美的，就是你也都得练声。练声呢，就练那种像我们地方戏不就练一种韵呢、啊，一种韵味啊。什么叫韵味呢？在我们评戏来说呢，也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戏呢就在这个唐山一带，是吧？然后呢，我在说我们评戏的那种话，像教给我们的老师都是你吃饭了没有啊？上哪儿去啊？他都有这么一种韵味儿，这韵味儿就是他的地方的那种，那种韵。然后他再唱，揉到里头，再揉到唱里头，他就怎么就好像那个地方戏就怎么那么有特色，有他的风格。

0: 谁让你叫柱儿又叫赵振华呢？
1: 听说是巧儿爱我赵振华，我也喜欢他，叫我怎么回答？
2: 大婶，他不是要嫁给王寿昌吧？
0: 哎，
2: 这可不能冤枉好。

0: 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先说李家
2: 一枝花。
3: 反正学戏还是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小时候还是演主演的，十八九岁那阵演主演，后来呢那阵新凤霞挺红的，南北驰名了，那哪轮得上我呀，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么里头完了事儿呢，可就得让我跟她配戏，配戏呢一般是她演小姑娘让我演妈妈，那我演呢只有我跟她配戏呢，就觉得我们两个，我们那阵讲着唱的弦儿高矮啊，我这嗓子跟她就合得上，你要别人呢就唱高调门或者是矮调门，老不合适，老得换弦，我呢就跟她就不用换弦，就什么还能配得上来吧，这么着就老跟她一块演戏。
0: 您可得等
4: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4: 你会吗？
0: 会。
4: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4: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4: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你可来了，
3: 那张家小姐你
0: 那不是吗？
3: 哦，带我去见。
2: 不行，
3: 那我回去。
2: 不行。
3: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2: 蹲下，
3: 蹲。
2: 啊，蹲下。
3: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2: 相亲都蹲着。
3: 阮妈妈不成呐、
2: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3: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嘛，
2: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1: 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0: 什么花花花？
1: 那可都是花。
3: 哪里去？
2: 大树后，假山石，
0: 假山石。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
2: 冬天呢？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0: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如此包装》，将评剧和说唱结合，展现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引出了大量的笑料包袱。说笑中有音乐，音乐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哲理。赵丽蓉在小品中化身麻辣鸡丝，唱起了被全新包装过的《爆花名》。
1: 如此包装是我第一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因为赵丽蓉老师表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她要载歌载舞，
2: 转圈。
1: 你看她的节目就是经过我手拍的，她一定有唱的，有大身上比划的，因为这和她的本功有关系。而且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她特别喜欢特别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比较时髦的东西。第二，他的质朴，我们说他必须要土洋结合，就是一种质朴，一种质朴真诚，在外在的变形包装当中，它出现了极大的不协调，而这个不协调，笑声就由此产生了。如此包装就是这样。
2: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3: 包装？
2: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3: 那咋包哎？
2: 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3: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2: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3: 嗨，
2: 嗯哼，嗨
3: 嗨，
2: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1: 好，
3: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2: 哦，您会说
3: 啊？
2: 说一个我听听。
3: 嗨
2: 嗨，
3: 嗯哼，
2: 嗯哼，
3: 先生。
2: 哦，
3: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2: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3: 嗯哼，
2: 说得好。
3: 嗯哼，
2: 这就是语言包装，
3: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2: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3: 名字也包装？
2: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3: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2: 哦，
3: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2: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吉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3: 玛丽基斯
2: 怎么样？
3: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2: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3: 我叫啥字来着？
2: 玛丽基斯。
3: 马勒基斯，
2: 好吗？
3: 马勒基斯，
2: 记住了，
3: 记住了，麻辣鸡丝。
2: 哎妈，
3: 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2: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3: TV 吧。
2: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3: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2: 这都是给您的。
3: 不，就不就是。
2: 不要激动。
3: 哎呀，你说你给我 TV，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那给你一摞。

0: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
0: 嗯 嗯, 嗯，
1: 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
1: 啊，总监呢？总监，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0: 啊，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嗯、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1: 哎，中了。
0: 啊，好，
1: 咱 TV 吧。
0: 啊，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1: 啊，
0: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
1: 别给扔了我。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哎、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
0: 啊，
1: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1: 不是，大兄弟呀、啊，
0: 什么？
1: 不是，总务，
0: 总监呢
1: ？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就传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1: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
0: 啊，
1: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
0: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0: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个意思，
1: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0: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1: 啊！
0: 准备一下，开始。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3: 在我们表演探戈的时候，我就发现赵老师腿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更突出。后来有一个镜头大家都看见了，就是赵老师跳完 rap 之后跪倒在地，手扶地，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设计，其实不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赵老师那条腿支撑不住，
4: 它里边好像有一个碎的骨头茬儿。就在膝盖当中来回的游离，有时候卡在膝盖之间，它就剧痛钻心，所以那个时候要手术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剧组所有的人都到场劝说赵妈，说为了保住您的健康，我们忍痛这个节目放弃。
1: 我跟您说呀，你就在后台咱们耗的那时间照顾照顾我。
5: 那没问题，
1: 我就这一点要求。
5: 那没问题。
1: 哪怕一个小地方，我跟那儿待，我能眯着，我就不动了，我不张神了，我就专心显得想戏了。对不起。
4: 张老师当时就反对，他说我不同意，观众也都想着看。

0: 这时候我不演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观众。
1: 一开始排练呢，他又生龙活虎，就跟没病一样。等他下来，等他这点排完了下来抽根烟休一会儿吧，把老太架下来的时候，座椅上他掉泪，为什么？他疼得掉泪，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排练。
2: 到位，准备，开始。
3: 哎，这是啥呀？这
2: 跑什么嘛？上场。
3: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2: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3: 这不搅和喽？
2: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上。
1: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
0: 乌鸦上吧。
2: 跟着走，
0: 对，
2: 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
0: 呀，我唱啊，
1: 我唱我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出版的，
0: 卖功快点，哎，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嗯，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清，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清，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
0: 哎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这还好呢。哎，
0: 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呀。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0: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干了。
1: 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用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甭管给我绑的。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积山见水，千年风雅，
1: 弦歌不辍，百念流芳。
0: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0: 今年恰逢粤剧艺术诞生120周年，百念光阴流转，粤剧缘起浙东乡里，声动十里洋场，情系江南烟雨，声传华夏山河。今晚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绍兴市人民政府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共同打造的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于明城绍兴正式拉开帷幕。
1: 今晚来自16家粤剧院团的21位梅花奖得主和近100位粤剧传承者齐聚一堂，共同回望百念风华来时之路，见证粤剧艺术在新时代下的青韵绵长、生生不息。
0: 今天晚上粤剧13流派传承人即将依次登台，让我们循着经典的唱腔一起重温那些镌刻在时代记忆中的粤剧经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1949年，山河换新，粤剧也随着时代再度启程，专业院团相继建立。一年后，华东粤剧实验剧团新生出名，一代粤剧人应时代之召而起，怀揣着对艺术的赤诚和对家国的热爱，从烟雨江南当中启程，将清婉唱腔带到了大江南北，在远方传唱不息，蔚然成风。
6: 粤剧前辈远赴宁夏、青海、陕西、甘肃等地组建剧团，将粤剧的文脉心火播撒至神州四方，诸多家喻户晓的院团皆缘起于那段时光。1956年，竺水昭、商方臣在上海云华粤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南京市粤剧团。1959年，尹桂芳带领芳华粤剧团驰援福建，落地生根。时至今日，南京市粤剧团与福建芳华粤剧院依旧枝繁叶茂，一脉绵延。
5: 在时代的发展当中，粤剧也不断地在突破自我，男女同台，刚柔并济，让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可能在方寸舞台上蓬勃生长。
6: 今天我们齐聚于此，与过往岁月的温柔重逢，让我们再度聆听那些熟悉的腔调缓缓响起，一同沉醉在江南风情里，品读粤剧的风骨和柔情。

0: 在时代的沃土上不断地在孕育着新的惊喜。1984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叩响了时代序章，掀开了越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迎来了一次闪亮的出圈。
1: 80年代中后期，绍兴、宁波等一批小百花院团相继成立。与此同时，上海越剧院、杭州越剧院等院团不断推陈出新，越剧舞台呈现出群芳争艳的蓬勃气象。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这份少年意气，走入那片锦绣天地，看岁月沉淀，青春风采依旧动人心弦。

0: 表哥，你推荐我要好好读一读的这本
1: 《新青年》啊。
0: 对呀，我们即将是新青年，难道连古人忘不是吗？古人尚且说。

0: 喂，谁的名字？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壶见水，名城绍兴，千年吴越文脉，浸润江南烟火。这里山水灵秀，人文荟萃，书圣往昔之挥毫千古，鲁迅以笔醒世，秋瑾风骨凛然。千年文脉滋养着艺术，也赋予了越剧不竭的创作源泉。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城风雅育一脉腔。从绍兴出发，乐音婉转千里，流芳百年，惊艳了世间山河。
8: 一脉乐音起于水乡，随着运河碧波蜿蜒而行，润泽华夏八方沃土。
9: 今天回望这波澜起伏的百年征程，在风雨洗礼中，一代又一代越剧人满怀滚烫赤诚，坚守初心。越剧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前辈艺人的心血与探索。

0: 是好是少，你又不晓得，派什么去吧，当什么求亲。
1: 夫子你听，这少少切切，委婉笃进，定

0: 客算方吗？
1: 怎么是呢？
0: 算方称中，红的红，黄的黄，蓝的蓝，绿的绿，八蓝六乱，正宫好色，
2: 去香。
1: 飘飘渺渺，

0: 王府，我再说一遍，只要你在四把树上签个字，你就能活下来，活下来呀！
1: 郭先生，我王府不会见你们附身我的气味永远。

0: 在越剧艺术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部作品早已超越了剧种本身，成为了镌刻在几代人心中的文化记忆，它就是越剧《红楼梦》。
1: 1958年，上海共舞台的一束灯光亮起，徐玉兰、王文娟等一代大师将一段关乎至情至性、正颇封建桎梏的青春挽歌

0: 淬炼成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绝响。
1: 灯火映梨园，满堂皆知音，有多少观众因为那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红楼名唱，便与越剧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又有多少后辈梨园人被前辈大师的风骨意蕴深深感召，立志接续星火，奔赴山海未来。

0: 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得？林妹妹。

泪光似水，纵马空处，追来已是二十年了。

溪边三道死，三道死，三国最

乱石崩月，惊涛破岸，卷起千堆雪。

好像恭敬当年小脚粗家了，用字音发，用字音发，用字音发。

过三月，独行影响我

生生死我一尊万里江月。

从此是啊，再无宿舍。他的名字叫

0: 我们循着陕西的清流运河的碧波，回望粤剧120年的风雨历程。从浙东的纵横阡陌，领略沪上风情，横渡祖国波澜壮阔的江河，每一步都饱含了粤剧人的赤诚与热爱，最终汇聚成了今日舞台上万象同辉的璀璨星河。
1: 看今朝，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往前路，代代新人烛光远征，大幕将起新征程，百念风华正青春。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贺粤剧120周年的生生不息，愿弦歌永续，薪火长明，粤剧岁岁长青，
0: 曲韵流芳，余味悠长，期待来日再赴粤韵之约。朋友们，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

脉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以及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以律师行业为切入点，多视角呈现了当代职场女性的生活样貌。之后为您播出的是赵丽蓉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

0: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1: 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
2: 陈先生在里面
3: 等。谢谢。哟，咖啡都给我点好了。嗯，
0: 抱一下。
4: 哎呀，那想死你了。
5: 住一场吧，报差不多得了。
4: 我管他。
0: 好了。嘿嘿，这样着呢。
5: 嗯。
0: 你别跟我说丢了啊，丢了跟你没完。
5: 哦，我洗澡给摘了，忘带了。
0: 啊，摘了之后忘带了。嗯。那说明这戒指对你来说不重要啊。
5: 可能是太轻了吧。
0: 怎么回事啊？回去也不告诉我一声。
5: 我敢跟你说吗？那夏婷以后某些人，你再也没跟我联系过，咱也不敢问呢。
0: 哎呀，逻辑严谨啊，在这儿等我呢。
5: 聊聊李元的案子呗。
0: 聊了吧，法庭上我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了。
5: 那我先表达。我承认，我当时在庭上。不太专业，确实夹杂了很多个人情绪，我很多话都是冲着你来的。但你不觉得你也很不对吗？你的反应不对，我感觉你不光是为了李元的案子，因为你对我说那番话简直就是剑拔弩张的。所以我很想问问你什么原因啊？
0: 你打个样呗，好不好？你先说啊，我的故事太长了。
5: 哎呦，那岁数都差不多，谁的故事短啊？哎，好吧，那我先说呗。我其实接这个案子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熟人介绍的，我也推不开。第二个。好吧，第二个才是重点，因为我妈妈，我妈临走的时候，我面临的那种抉择是和李元一样的，
0: 签字放弃治疗。
5: 但是我胆小，我没敢签字儿，最后那字儿是我爸签的，因为我爸也年纪大了。我总觉得这些应该由我来承担。我当时确实非常痛苦。就算是我再理智，但只要我进到那病房里面，我就只是我妈妈的女儿。可后来我放弃她，我妈妈就变成了监护仪上的一条直线。他彻底的跟这世界说再见了，所以你能懂吗？选择放弃治疗这个事儿，谁来决定，谁就永远背上了禁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代理李元的原因。当我见到李元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上天冥冥之中要给我一个答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把李元当成了最初的我自己一样。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李女士，我们是律师。如果我们作为您的律师的话，我们会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决定，也会很尊重您的意愿。
6: 我下意识的希望用判决来证明我
5: 我的决定是对的。
0: 到现在，你也觉得这个做法依旧是正确的？
5: 当时官司输了，我挺恍惚的，我就去问我爸，那时候有没有后悔放弃过我妈？但他跟我说，其实他和我妈早就决定了，以后要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他这番话吧，我还挺如释重负的，所以我就更加的确定，我的决定没有错。包括李岩的这个案子，虽然官司输了，但是我还是很认同李岩，就像认同当初的我自己一样。
0: 恩泽啊，我呢反正是挺羡慕你的，我没你那么能自洽，我也没有那样一个懂事理的父亲，更没有一个很幸运的母亲遇到了一个如此爱她的男人。我跟你唯一相似的一点呢，就是母亲病重，父亲成为最后做决定送她走的那个人。但区别就是我爸不爱我妈，他出轨了。我妈这个病呢，所有人都知道。

0: 我妈自己也知道，但我妈是一个人嘛，是人就会害怕，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可我爸还是把她给抛弃了。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送来的太晚了，癌症已经扩散，手术已经没有用了。
1: 叫你来就是和你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做积极的治疗，那就是化疗。患者有医保吗？
2: 哦，没有，他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年就提前离职回家了。
0: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做这种意义不大的治疗？
1: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0: 那就放弃治疗，不做任何无谓的治疗和抢救。
3: 你和你的爱人沟通好了，就可以出院了。那就放弃吧。反正后来就是，他都如愿以偿了呗。签了字儿，我妈立刻出院了。当然了，我没有把出轨这事跟我妈说。 那出院之后，我爸就每天找各种理由说自己工作忙，整天不着家。而我妈呢也挺傻的，不闻不问不怀疑，就乖乖的
4: 住到我姥姥家去了。
3: 但其实呢，从我爸签字那一刻起，我妈实际上就是一个等死的状态。她临终之前一直在念叨我爸的名字，但我爸压根儿都没出现。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很快呢，我妈就走了。接着就是我爸闪婚，我就被留在了姥姥家。

0: 也许你是对的，你没有把你爸爸的事告诉你妈妈，起码你妈妈没有带着双重的绝望离开这个世界。
1: 但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说如果那时候把他出轨的事告诉了我妈，那也许我妈就不会轻信我爸，她就不会把去选择和接受治疗的权利交到我爸手里让他做决定，那他是不是就能多活一阵儿？当然这都后话，不说了。那所以咱们再回到袁刚这个案子上，我依然觉得这李元他没有权利去决定袁刚的生死，我非常坚持这一点。
0: 可是我觉得你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袁刚和你妈妈不一样，我的当事人李元也和你爸不一样，他所做的决定不掺杂着任何其他的因素，反倒是你的当事人袁刚的母亲崔阿姨，我觉得她爱她儿子的那种方式是一种极不理性、主观且自我感动式的。
1: 我不同意，我觉得崔阿姨没问题啊，她是个母亲，哪个母亲不爱儿子呢？对不对？我相信崔阿姨做了是天底下大部分母亲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会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我理解的。
0: 大部分？
1: 全部。全部。
0: 啊，
1: 行了行了，不说了，沉重。点菜好吧，吃饭去。文子。我就挺好奇的问一下啊。哎，有一天我要变成袁刚那样，你怎么选择呀？你是签字啊，不签字啊？放弃治疗啊，还是继续治疗啊？
0: 不对啊，你这又下跪又送戒指又求婚呢，你不会是身上有什么毛病吧？
1: 你少咒我，我健康着呢。
0: 那咱们这谈案子呢，就事论事吧，你是往咱们俩身上扯干嘛？
1: 我怎么就不能往咱俩身上扯了？我问你，我是不是求婚了？
0: 嗯，
1: 你答应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合二为一，我们是一体的了。我怎么就没有根据问这话呢？

0: 陈硕，你这种问题就是一个特别假设性的问题，比如就好像你脑子里自己幻想出来，哇，我中了1亿的彩票，然后这我该怎么花呀？这么多钱该藏哪儿啊？我捂哪儿啊？有意义吗？特别荒诞啊。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还能问呢，那如果我躺在那儿你怎么选？你签不签啊？
1: 我不签，我不可能签，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签，我陪你到最后一刻，我陪着你。

0: 别，
1: 我希望你签，因为我也希望有尊严的去死，有尊严的离开这世界。

0: 我回来了。
1: 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罗律师，哎，我又来了，我有一个新的案子要委托给你们。
0: 陈律师，出大事了。
2: 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0: 李源要跟袁刚离婚。啊？
2: 他之前提过吗？
0: 前一阵啊，他就跟我提过一嘴，我呢没太当真。但最近咱们官司不是赢了吗？嗯，他还像以往一样跟我轮流交替的到医院里面去照顾袁刚。可是两天前他又跟我说他准备跟袁刚离婚，我还以为他输了官司只是宣泄一下情绪，可是没想到今天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嗯，陈律师，怎么办呢？
2: 没事，不用担心，来传票很正常。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对方代理律师是谁啊？
3: 谁都无所谓吧，只要不是罗英子就好。
0: 哎，那万一还是他们呢？你想啊，他们并没有继续上诉啊，说不定他们就是想打这副牌呢。搞不好这个主意还是那个罗律师出的。陈律师，你一定得帮帮我，不能让他们离婚啊！他要是离了，这不是要袁刚的命吗？陈律师，嗯，薛律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以袁刚现在的这种状态，他能离婚吗？法律上支持吗？嗯，
3: 支持。孙女士啊，这个离婚的首要的因素就是看双方的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您儿子是脑死亡状态，啊，法院可能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婚，但如果李源坚持，那法院最终一定会判。但您放心，夫妻双方啊，他是有相互抚养的这个义务的啊，即便是离婚了，法院也会要求李源对袁刚的经济上做出一定的扶助。哎呀，
0: 不是钱的问题，再说了，李源也说过他放弃财产，我现在不是在跟他争财产上的事情。
3: 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那您现在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您已经得到了袁刚的监护权，也就是说您保住袁刚了。我觉得啊，就没有必要再用这个婚姻来绑架李源。
0: 我不是绑架李源。陈律师，虽然在生死的问题上我跟李源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心里清楚他是真心对袁刚的，他对袁刚的照顾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们没有照顾过脑死亡患者，你们真的不明白。
3: 您别着急啊，其实这个方法还有很多，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花钱找人来跟您一块照顾袁刚，
0: 让外人来照顾我儿子，我不接受。

0: 你们不知道照顾袁刚有多难。那怎么跟你说呢？对了，我也看见过一些病患啊被外人照顾着。说句难听的话，那些病患就像他们手上翻来覆去的那么一坨肉。袁刚现在的状态，他都不能够自主排便了，都得靠我们外力去帮助。还有他经常要人工吸痰，他的肺部感染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气管已经切开了，真的不插着管子根本就不能活。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我这点资产还能支撑多久。我就是希望有一个爱他的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陪着他。如果没有了李远，真不知道我儿子该怎么办。
1: 好吧，那就拜托你们了。
2: 你放心，不过呢，这个袁刚成脑死亡的状态才半年，所以我估计啊，第一次起诉不会判赢，但只要咱们坚持上诉，等半年以后吧，第二次起诉应该就会判离婚的。
1: 我知道了。你们协议弄好了可以随时发给我。
2: 好的，再说明一下。
1: 好，
2: 再见。

0: 你还接啊？接啊，为什么不接？要不这次我来吧。为什么？大多数人肯定不理解李源的行为。监护权的案子打完之后，你也看到网上的反馈了。再说这次对方代理人肯定还是陈硕。上个案子打完了，你。 就已经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我就怕你这次再接的话，别到时候你们俩，你就是怕我们俩分开，所以你不让我接，你自己来接，对吗？
1: 那倒也不完全是，上次我同情袁刚，这次我同情李源，所以还是我来打吧，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不要接。
0: 你不想想陈硕了？
1: 我之前和陈硕谈过了，他呢？ 他有他的执念，那我有我的坚持。在情感上，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但事业上，我和你一样，不想跟情感混为一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只能为自己的价值观而辩护。我不光是为了李媛而辩，也是为了这种价值观而辩。袁刚已经脑死亡了，可他妈妈呢，还是想选择让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留在自己的身边，那这是他的选择。
0: 既然如此，李媛也是一个个体，她为什么就不能选择离婚呢？对吧？
2: 嗯。那袁刚他妈妈不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让别人牺牲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所以这个案子我必须接。
0: 那行吧，嗯，下次开庭的时候你们两个不要针尖对麦芒，你稍微温和一点，好吧？
1: 好。
3: 姐夫来啦！
0: 谁？
3: 噔噔噔噔，说曹操，曹操到那儿你们聊吧。聊我呢？
1: 走走。哟，陈大律师，什么分儿把您给吹来了？
3: 可以了，不用捋了，看见了，戒指戴上了。
1: 什么事儿？
3: 我刚才上来看着李媛。
1: 嗯，我代理了他的一个官司。
3: 他提出离婚这事儿，是你给的建议吗？
1: 离婚不是我的建议，但我赞成，所以他这个案子。
3: 我还是他的代理律师，
1: 必须接这案子吗？对啊，不论谁接都比你站在我最面强。那你就别接了呗。我开玩笑的，我支持你接，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案子不是咱们俩情感的答案。 它只是个案子而已，是咱们各自的工作，在这个案子上面，咱们只是为各自的当事人和自己的价值观辩护的律师而已，所以你就别太担心了啊，放心吧，好吗？
3: 想好了。

0: 法庭上见。
1: 嗯，
0: 走了。
1: 没别的事了？
0: 没事儿。
1: 陈硕，

0: 李媛、袁刚离婚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1: 我国法律判定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呈脑死亡状态，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履行夫妻的义务。被告已经死了，而我方当事人还活着，他的生命还在继续，他不愿意为这样一种徒有形式的婚姻而牺牲自己。 如果被告监护人愿意让袁刚先生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那是他的选择，他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起责任，而不是强迫我方当事人为此做出牺牲。因此，我方坚决要求和被告袁刚离婚。作为曾经深爱过袁刚的人，我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夫妻共同拥有的房产、股票、 银行存款、汽车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留给被告监护人，以方便他请人照顾被告。
2: 要不我来，没问题。
3: 双方上一次在这个法庭上针锋相对是一个月以前，辩论的焦点是袁刚先生他到底是不是死亡了。一个月以后，本案的原告也就是李媛女士将自己的丈夫袁刚告上了法庭，要求和他离婚。这也证明了，其实对方你们是承认的，袁刚先生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活人。 只不过他因为重伤，失去了活动能力。我国的法律呢规定了，夫妻双方有抚养对方的义务。现在，袁刚先生只是昏迷了半年，声称很爱他的妻子李媛女士，就迫不及待的要离开了。我不禁想问一句：您口中口口声声的爱情，它真的存在过吗？ 什么是夫妻？在所有的亲属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唯一一种需要用法律来确立的。当一对男女，他们双方自愿决定结成夫妻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彼此已经深深的相爱了。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对方，让两条生命合二为一，成为一条更完整的生命。

0: 审判长，在我方提交的所有的证据里面，其中有一段视频，是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在他们婚礼上拍的。我现在恳请法庭允许播放。
1: 允许。
0: 李媛女士，您愿意选择袁刚先生作为您的丈夫，嫁给他？ 无论顺境和逆境，无论贫穷和富有，无论健康和疾病，都和他在一起，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你愿意吗？我愿意。
1: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这才是婚姻啊！ 婚礼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自己的丈夫刚刚昏迷了半年，自己就要迫不及待的离开他，这难道不令人觉得唏嘘吗？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都不能得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来做什么？
2: 全庭起立。本庭认为，夫妻双方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本案的原被告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破裂，故此本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必庭。
3: 谢谢，再次感谢，谢谢小律师，没关系啊，我还会再起诉的。好，那过些日子呢，咱们可以约一次，还能混。
4: 聊两句。
3: 我先走了，先走。
4: 行啊，又赢我2回，
3: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能赢你更多次。
4: 走吧，说了聊两句。
3: 李媛还是要再起诉。对。哦，英子，我的要求很简单，这个案子咱都不跟了，行吗？这个案子，我还是要继续跟下去的，因为我要对我和我当事人之间签的这份协议要有担当，要有责任。 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放轻松一点啊？啊，这就是一份工作，别因为它来影响咱们俩之间感情的关系。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嗯，嗯。
4: 尽力吧。
3: 嘿，还拿糖了，走吧，请我吃饭。
4: 赢了，请我吃什么呀？你点。
3: 我点什么？

0: 你不是起诉离婚了吗？还跑这儿来干什么？我来吧。
1: 不需要。
0: 我来吧。
1: 不要。
0: 您一个人根本就弄不了他，为什么不找个护工？
1: 明知故问啊，护工就能照顾好他了？ 啊！他们能保证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吗？他们能保证给他吸痰吸得干净又彻底吗？他们能保证对待原告像人一样吗？我不可能看着他们这么折腾我儿子，不行！
0: 您就先歇会儿，我来吧。 您要继续这么固执下去，只会对自己、对原告增加负担。
1: 你不如直接说我给你增加负担，他是我儿子，我可以照顾好他，不用你操心，行吗？你有话就说，没事儿你就请走吧。
0: 我来是想告诉您，我会继续上诉离婚的。
1: 你想跟他离婚，不就是用这个手段？

0: 你明明知道，光靠我一个人照顾他，不行，必须得有你帮忙。你决定放弃他了，李凡，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妈，您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您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 我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见我自己爱的人躺在这个地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梦到他，他没有五官，没有表情，没有声音，但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离开了。 您今天什么时候给他系的盘呀？
1: 怎么了？
0: 血氧在下降，医生。

0: 患者人物心跳，再次给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1: 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0: 3分钟后，患者心跳仍未恢复，再次给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咱们的患者因为窒息导致的心脏骤停，我们已经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患者现在心跳一直没回来，这样长期下去呢，会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各个脏器功能的严重损伤，而且长期的胸部心脏按压会导致胸部肋骨的骨折。咱们家属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否继续抢救？

0: 叫。
1: 患者心跳仍没恢复，小赵，再给患者吸痰一次。
2: 好，吸痰一次。
1: 小王，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2: 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患者心跳恢复，人患家属，袁刚心脏现在已经恢复心跳了。

0: 我再重申一次啊，被告承担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用，并承担原告欠付的医疗费用。原告撤销其他诉讼请求，双方达成一致，是这样吧？
1: 是，是。
0: 这是调解书，双方看一下确认，如果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了。法庭特别明示，双方调解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一旦签字即刻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而且不能上诉。双方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就签字吧。崔女士，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一旦签了字就不可能了。
1: 法官，那天在抢救我儿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李源的真心，我当时突然就想明白了，原刚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空留下一份躯体受苦，还让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两个女人互相折磨，我想这不是他要的。我是应该站在儿子的立场上替李媛考虑一下，他还年轻，很多事情可以重新开始，我不后悔。失去了原告，我没有父母，也没了儿子，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吧。
2: 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
3: 我交给你了。

0: 跟我接这案子吧，你是觉得
1: 我是在为邱阿姨辩护，但实际上不是。说实话，我是在为被我父亲抛弃的母亲辩护，我是在为咱们两个来之不易的爱情辩护。英子，我希望你能为我多做一点，多给我一点新东西，让我知道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不会放手，我们不会放弃彼此。
2: 其实我很理解你，还有你也知道，我决定跟你走在一起，是经历了一段很漫长且深思熟虑的过程，才选择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我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放弃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反倒是你，你不要把原生家庭的阴影带到咱们俩的感情当中。无论是对成年以后的你，还是现在的我，还是咱们俩之间感情，那都不是公平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接这个案子之前的那个陈硕。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
0: 尽力。
2: 还拿糖了，赢了请我吃什么呀？
0: 一点。
2: 不给。

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不论富贵还是贫穷，不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啊，这才是婚姻啊！如果爱情如此脆弱， 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让我们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

0: 梦想一定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1: 我只是想知道当年陷害我们的是谁。
2: 很有可能你们三个被开跟那案子也有关系。
0: 我一定会找到幕后原因的。
3: 我要入局，
0: 我想当合伙人。
4: 干杯！
0: 师傅，谢谢江海老大。
5: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放弃彼此。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你是找谁？是谁啊？我知道。你好，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这是拘留证，请你签字画押。
1: 你好，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我和家人交代几句。

0: 家里，不要为我担心啊。
1: 老陈，
0: 高明，明堂这里就拜托了。
1: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2: 戴总。

0: 明堂最近遇到个棘手的案子，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吧。你最快什么时候能来京海？
1: 一个月。

0: 哟，小妹妹，美女，一个人啊？来，
1: 累啊，累
2: 个。哎呀，你说你一个人多无聊啊！要不咱们出去换个地儿，
1: 哥哥陪你好不好？啊？
0: 哟，妹妹，别那么腼腆呀！
2: 就是，我们又不是坏人。
0: 就是，这酒
2: 要不要出去玩啊？
1: 真的很好玩。
3: 什么？
2: 妹妹，别那么小气。
1: 就是，哎。

0: 这小子打人把我朋友给打伤了，是这个女的专门来讹我们钱的，我们不给他们就打我们。
1: 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0: 警察都来了，你俩还敢狡辩呢？
2: 我看见了，是这两个流氓找的事儿。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三个先跟我回派出所，你们两个先去验伤，验完伤之后会所里做笔录。
2: 走之前我想先问个问题。
3: 会所里问一样的呀，
2: 走之前问比较好。经理，现在打碎了那么多东西，你要不要求赔偿？
4: 当然要啊，你看着给我砸的。
5: 我告诉你，谁是过错方
4: 我找谁要钱，这个我懂。
3: 爸，你看见谁动手了吗？
5: 他还有
3: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
5: 啊，我确定。
3: 有监控吗？
5: 好，有监控。
2: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有监控。那如果像你所说的，他故意伤害你，那就是寻衅滋事。但是如果是你骚扰他的女朋友在行，
6: 爹，
7: 是吧？折腾了我一圈，这个是胜利集团的资料，这是工人们的请愿书。
6: 哎，对了，去派出所接下人。
7: 这个点了，我去。您说去哪接人？
6: 派出所。
7: 好嘞。喂，师傅。
6: 记得是周家口派出所。
8: 当然要抓紧整理好。
2: 好，我去交接。
8: 伤了不严重吧？
7: 你好，姐。

0: 那同志，我来领一个姓许的女生。许女士，啊，许女士，来，签字，举着。她今天算是仗义执言，也算是配合我们的工作啊。
1: 辛苦了，秦大同志。不知道许女士是？啊，
0: 许女士。
1: 徐女士，徐女士，有人过来接你了。不好意思，麻烦了，秦大同志，那我们就先走了。
2: 谢谢秦大叔叔。
1: 谢谢姐姐。谢谢。
2: 你没事，双飞。没想到你长这么漂亮，心眼这么大。
1: 哎，我跟你说，你这是对警察撒谎，情节严重的话算作伪证，根据刑法第305条对案件相关情节。谁呀？我叫宋兄。不关你事儿。
2: 哦，你不用叫车了，李主任跟我说过了，务必让我送你安全回家。
1: 你和李主任很熟啊？怎么说呢？整个明堂我师傅最器重我了。走啊！
2: 你这个硬币很漂亮。谢谢。
1: 你来明堂找我师傅办案啊？我是来实习的。实习律师？你个实习律师让我大半夜出来接你？啊，不过也无所谓，谁让我是你前辈呢？
2: 我跟你说啊，自从陈主任出事之后，我是晚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陈主任被抓的时候。
1: 明堂没有一点准备啊？没有啊。谁都不知道？不知道。
2: 李主任不知道，还是只有你不知道？
1: 这个事情谁会知道呀？本来以为陈主任只是帮联创集团挂名当法律顾问而已，谁知道闹出人命，陈主任牵连进去了。
2: 听你的口气，你觉得陈主任是无辜的？
1: 当然无辜了，陈主任的人品，我们明堂没有人不知道。
2: 据我所知，陈主任和李主任是大学同学，又一起创立了明堂。他们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啊。
1: 对啊，风风雨雨都快30年了，两个人好不容易把明堂做这么大。
2: 两个人？
1: 嗯，
2: 明堂不是有3个主任吗？
1: 你说的那个是唐主任，他是后来才加入的。
2: 以后有什么案件上的不懂，或者人际关系上有问题，我都欢迎你这个实习律师来向我请教。
3: 那以后就要请前辈多多关照了。
1: 没问题。
3: 谢谢了。
1: 哎，对了，不关你事，你真名叫什么？
2: 许杰。

贾总您好，啊，对对对，是我。上次您咨询我的那个案子，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对，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去拜访拜访您。啊，哦，是吗？

0: 好的好的，哎，下，谢谢谢谢啊，您要是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电话。哎啊，再见再见。您也是去明堂啊？
1: 嗯，是。
0: 是去咨询吗？
1: 咨询？
0: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是我的名片。我比较擅长民事类案件，还有诉讼等等。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陈律师。那我一会儿去找你。
0: 好的。
1: 洗手间在哪儿？
0: 啊，那儿，那儿有标识，您往左转。
1: 一会儿见。嗯。
0: 啊，我是二组的，我在二组办公室等您。陈律师，
2: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哎，陈律师早。
0: 早。
3: 陈律师，

0: 进来。哎，老陈留下的案子都分完了吗？
1: 比我预想的好一些，长期的客户留下了几个，正在诉讼案件的委托人基本上同意分留给其他的律师了，但是要平稳的过渡已经是不可能了。陈文光是律所的副主任，他出事儿，整个律所的形象都会受损，今年的盈利减一半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0: 哎呀，我相信老郑是清白的，只要他一天没有被定罪，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啊，就永远给他留着。
1: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做任何评价。嗯。
0: 哦，对了，我找了个实习律师，是擅长经济类案件的，经验丰富。
1: 是昨天进派出所的那位吗？
0: 嗯。
2: 现在解雇了我们组律师也就算了，还把我们的案源全部都收上去。原来那么多好的案源，一件都没给我们剩。白律师还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油水少又不好搞，别人不愿意才分给我们的。
3: 别发牢骚，做好分内不是。
2: 不过师傅，这跟以前比还是差得太远了。
4: 李主任，
0: 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哎，把联创集团的资料拿过来，顺便倒杯咖啡。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整个律所都知道了，新来的律师没进律所，先进派出所。
4: 看来这种消息永远是传得最快的。
0: 我说你啊，以后不要这么莽撞，被司法局知道你的实习就会延期，如果你想三年晋升合伙人，就不能犯错。
4: 明白了，李主任。刚才我在电梯里碰到陈冉，他到现在还在自己到处找案源，比我更像一个实习律师啊。
0: 由于老陈的案子影响太大，最近几个组的 C 端客户都流失了很多，你想想，她是老陈的女儿，对她的影响更大。你除了把我让你做的事做好，平时啊，你在业务上多帮帮她。
4: 我是一个新人，她应该多帮帮我的。
0: 啊，那个资料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4: 没问题，我抓紧看看。
5: 师傅，你要的咖啡和资料
0: 都给他。
4: 看起来你的跑腿能力还是挺受重视的。
5: 没事，我就先走了，是吗？
3: 郑女士，按照之前咱们说好的，这次只收取原费用的30%，

0: 这是新的委托协议，您看一下。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好。
1: 科长。
0: 哎，李主任。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新同志许杰，清安市来的，今天正式入职，就让他跟着你做这个案子吧，熟悉一下。
0: 啊。
2: 陈律师，以后多多指教。
0: 欢迎，请坐。张女士，资料上说你是因为不能接受好货到给予的辞退理由，所以才申请的劳动仲裁，对吧？
3: 嗯。
0: 你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讲一下吗？这是公共办公区。
2: 陈律师，
0: 哎，
4: 您稍等，
0: 这是我的办公室。
2: 我坐哪儿？
0: 你坐这儿吧，这儿光线比较好。
2: 我完全听从老板的安排。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刘芳，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他就好。你好。
2: 我现在还在实习期，没办法独立取证，也不能单独上庭。李主任说你这里缺人手，让我先跟着你。
0: 许律师为什么还在实习期啊？
2: 我去倒杯咖啡，你们需要吗？
0: 啊，不用，谢谢。有了，谢谢。左转，直走。
2: OK， 谢谢。
0: 不客气。左转。方向感的，
2: 宋律师的办公地点现在是换成茶水间了吗？
5: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特别好看，但说话特别难听？
2: 有多好看呀？
5: 这不是重点。
2: 那重点是什么呢？
5: 重点是不跟你说。
2: 宋律师居然在看财务报表，这个不是审计的事情吗？
5: 你仔细看看，这是一般的财务报表吗？上面四个大字胜利集团，从头到尾我一个人拿下。
2: 嗯，经济类案件最考验功力了，宋律师现在脸上写着两个大字，厉害。
5: 看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教你一招。一般线索都隐藏在这种财务报表里面，曙光就在眼前。
2: 看来你也不是不开窍啊。
5: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天才蕴含在我不平静的灵魂里？
2: 天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不懂术语的话，那就是白用功了
5: 啊。
2: 你看这里啊，你验算的数字合不上，是因为这里虽然写着平均值，但是不是你所理解的平均值，而是 EMA 趋向类指标。EMA 具体什么意思呢？你回去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好看吗？
5: 好看。啊，你看，为什么每次流出的都是其他股东的钱？为什么他们的资本是不混同的？
2: 这个的话呢，你就要纵向看了。嗯，如果只是一两次的话，那就是偶发事件；如果一直只是这一个股东抽资的话，那你就要看看这是不是优先劣后资本，他们的融资协议里面有没有劣后条款。如果有的话，那么其他股东知不知情？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其他股东不知情的话，那么
5: 就有可能是抽逃出资。看在你这么尽心尽力帮我的份上，我就提前把我要给你礼物先给你。啊，欢迎加入名堂。
2: 嗯，谢谢啊。宋律师果然是茶水间小能手。
5: 草率。
6: 陈律师啊，按照律所的规定，您的这辆高级合伙人用车早就该交出来了。 要是我收了，在这签个字吧。
2: 律所的杂事不要在这儿处理啊！
6: 不好意思，白律师。

0: 如果你的律师不了解你的手语表达，绝对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来了。
1: 在干什么呢？
0: 哎，我们公益律师啊，经常会给聋哑人呢、啊、录一些普法视频。以前呢都是我那个助理小王做的，但是因为接的案子有点少，所以他担心我给他发工资我会饿死，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全做了。
1: 石哥，我爸爸还不同意委托我做他的辩护律师吗？
0: 小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但师傅既然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你先别着急。
1: 我能不急吗？爸爸已经进去一个月了，做不了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见不到他。
0: 师父可能不想让你看到他这么落魄的样子吧。
2: 他既然安排我做他的辩护律师，你应该相信我呀。
1: 我当然相信你，我也相信爸爸，只是作为女儿，我想帮他。下次你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代我转告他，我不会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我会还他清白。
3: 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4: 明堂律所合伙人联创集团法务顾问陈文光贪污公款，联创集团总裁罗润年涉嫌非法集资。
5: 罗总，罗总，我已经等了您三天了，您之前答应过我们公司的保证金要原路返回，您什么时候兑现呀？
6: 你找财务，我李总谈。
5: 罗总，先返回一半行不行？哎，罗总，
6: 你再等等。
5: 罗总，先返回一半也行啊，罗总。哎，罗总，你考虑一下。罗总，
6: 赶紧回镜头。
4: 罗润年、联创集团、陈文光，巧合吗？这两个案子都跟联创集团有关系。

0: 徐律师，加班呢？看什么案子啊？这么神秘？
1: 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哎，我也加班嘛。
1: 笨鸟先飞呀。
0: 打住！再次强调，我不是笨。我今天呢，是因为跟客户有电话会议，客户在国外。
1: 真贴心，是怕吵到女朋友，所以来公司的？
0: 当然不是啊。因为公司的网络比较稳定，像我这么严谨的人当然不允许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至于女朋友嘛，估计在未来懂了。
1: 优秀
0: 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你去打你的电话吧，一会儿我蹭你的车。
0: 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是你擅长的领域，但你也不能以你之长攻我之短。

0: 罗太太，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
1: 明堂，
0: 陈荣光是我父亲。关于联创的案子，我约过您很多次，您一直都不肯见我。
1: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罗太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联创的情况。
1: 现在公司被查封，我丈夫也被拘留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你还往上凑啊？
0: 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联创的情况，才能帮助到我爸爸。你能帮帮我吗？这是我的名片。
1: 不好意思啊。
2: 晚上有顺风车的感觉还不错。
3: 我以后可以经常为你提供这种服务，不过先说好，你下次再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能不能态度好一点？
2: 我喜欢实事求是，直接揭露问题，更能够让人成长。
3: 你这是揭露问题吗？我看啊，你这就是想在挤兑我的情境当中寻找快乐。
2: 这个罪名有点大。
3: 不过呢，如果可以让你快乐一点的话，我也可以偶尔牺牲一下。
2: 我怎么不快乐了？
3: 你呀，浑身上下就透露着一种不快乐的气质，用一句老话来说呢，就是一心不向好。
2: 我怎么一心不向好了？
3: 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来看呢，就不想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笑什么？
2: 我笑你啊。
3: 笑我干嘛？
2: 那宋律师，你是一心向好的人类吗？
3: 我这么能够包容许律师，简直就是人类之光。
2: 你可真能活着。
4: 小冉他爸那事儿怎么样了？
5: 还在调查呢，应该没事。
4: 没事儿，没事人啊早就放出来了，
6: 新闻上都报道了。就算他没事儿，
4: 他也得把那窟窿给人补上，把那钱给退回去。
6: 行行行，叫洋洋吃饭。
7: 洋洋，吃饭了。
8: 知道了。
7: 啊，回来了。啊，
4: 小冉回来了。啊，快洗手吃饭。
8: 好。

0: 吃饭的时候别玩了，知道。你们这两天忙，要不然让杨洋上我那儿吃去吧。这两天工作不是很忙，就是正常。什么时候真忙的来不及的话，我就把他送您那儿去。
1: 妈，你是在忙外公的事儿吧？
2: 瞎说，你妈是大律师，手里案子多的是，
0: 是吗？嗯，这都什么时代了，我又不是不上网，啊。 我外公真的犯事儿了，
3: 没有。
0: 家人事儿你别操心，好好吃饭。
3: 到。

0: 师傅，你在里边过得还好吧？关于您和联创集团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1: 在之前啊，该说的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联创聘请我当法律顾问，工作内容包括些什么？那双方在协议当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只是在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而已。
0: 师傅，我总觉得某些环节有纰漏，我会进一步查清楚的。师傅，为什么不让小冉也做您的辩护律师呢？
1: 他是明堂的人，你不是，并且你有和我一起共事的经历，之前也成功地进行过一些经济案的辩护，所以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小冉心里特别想着你，也想帮你，在他心里您一直都是好父亲、好律师、好榜样。现在二组的律师都走了不少，小冉的压力非常大。
1: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以前他接过一些案子，大多都是我帮他梳理清楚。现在这个情况，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2: 丫头，妈妈，失陪了，打扰了。你今天怎么会有时间来我这儿啊？
3: 妈妈，我的财务状况上出了点问题，我想把放在您那儿的钱拿回来一部分。谢谢。
2: 你的钱还有我的钱都投到金融项目里去了，之前也跟你说过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
3: 啊，好吧，
2: 要不要不我想办法给你凑两万块钱。
3: 不用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把现在这个大房子租出去，换一个小房子，这样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3: 我跟佩然也这么计划着呢，只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房子。妈妈，你能委托我让我做爸爸的辩护律师吗？爸爸不同意，现在只有你有这个权利了。
2: 他有他的安排，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你放心，理财的事儿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的。
3: 您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
2: 我必须得走了。
4: 刚做的美式，要不要试一下？
5: 我喜欢多糖多奶。
4: 懂行啊！我跟你说啊，小罐咖啡在我心目中那是最好最香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罐咖啡里面的咖啡豆啊，它其实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筛选出来的，非常非常的优质。
5: 宋大律师，不知道咖啡爱好者都是爱喝现磨咖啡的吗？而且咖啡豆也必须是养过的，不能是新鲜的。
4: 哎，你试一下吧，最浓最香醇，给小罐咖啡一个机会。
5: 律师还挺幽默的。
6: 许律师，律所可不是咖啡厅啊。不过呢，我替大家谢谢你这么贴心。
5: 不客气。
6: 怎么样啊？还习惯吗？好活道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5: 进展中。

0: 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啊，辛苦你了。大小姐，陈律师的事儿不会你不知道吧？哎，要我说啊，你又不是没有独立的办案能力，干嘛给别人做嫁衣呢？我的建议是，尽量少掺和他们的事儿，没好处。如果你有任何需求，我觉得你可以来找我，啊，你放心。
1: 在我这里呢，绝对不会让你每天只买咖啡。谢谢白律师。客气，你先忙。什么玩意儿？谢谢你的咖啡。
2: 今天我还少发言吧。不过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对方已经赢得了仲裁，没有理由主动找我们和解吧？
3: 方律师，陈律师呢？
4: 陈律师马上就到了。
2: 没见过这位新来的美女啊！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律师许杰，方律师。
2: 你好，成泰律所方普。
3: 你好。
2: 是现在开始还是等一会儿陈律师？抱歉，我来晚了。方律师，既然陈律师已经到了，那我就长话短说。好货到愿意支付给郑岩30万元，条件是郑岩办理离职手续，并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你们证明的都是薛记酱油为什么会自愿退出平台。 而劳动仲裁的争议点是好货到为什么要开除你，这是两个方向，两码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不能因为我怀孕了就找个理由开除我。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的委托人想继续留下工作，因为如果一旦他接受了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就等于他承认了自己在工作上有过失。 谁都不愿意背着黑锅再去找工作，这不是问题。我会安排人力部门的人给他写一份推荐信，保证他体体面面找到下一个东家。他想继续留在好货道工作，这是公司内部规定。郑岩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姑息纵容。这种随意撤店的风气一旦起来，好货道就没有办法运营了。
5: 我来之前也征询过郑岩的上级领导，他的意思是，如果非要留下来，必须降级去做地推。
6: 找个孕妇做地推工作，他现在在妊娠期，
5: 所以和解的方式就是你我各退一步，我方已经退了一步，也请陈律师理解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
6: 如果郑岩愿意接受地推的工作，你们敢让一个孕妇去走街串巷吗？你们就不怕人社局的制裁吗？
7: 许律师之前在哪个律所工作啊？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6: 好货道为了照顾孕妇，有专门为孕妇设置的工作岗位，行政策划岗，清闲又安全。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岗位。
7: 哺乳期以后，他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吗？
6: 这世上恐怕没有等人怀孕的工作吧，陈律师，你我都是诉讼律师，法官不会因为我们怀孕而延期审理吧？
8: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0: 胆子挺大呀。
1: 我刚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那是随便的。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随便的，我是故意的。
0: 到底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
2: 你
0: 没关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下班。
2: 告诉你，像你这种渣男，
3: 你说谁渣男呢？我不是渣男，别给我扣帽子。
0: 你才不是渣男，
4: 你的行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

0: 窗中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卡住
2: 啊，让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1: 是对他以往所有成绩的否定。
0: 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接受，跟他谈谈，都是女人嘛。
2: 这圆的肚子才是好货到要他离职的真正原因，什么渎职啊，工作失误啊，他们给的和解金就比解聘一个孕妇的离职赔偿金高了那么一点儿。
0: 所以好货到从一开始就只想着把孕妇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剔除，他们现在的这些处理方式就是惯用的伎俩，先找一个罪名扣下去，孕妇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所以很容易达成和解，等到了待产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工资，生完了孩子还要忙着带孩子，所以根本就不能重返职场啊。
2: 好货到是标榜狼性的互联网的企业，孕妇的工作时长达不到996，也要支付他们的工资和保险金，这对管理其他员工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啊，他们让孕妇拿和解金走人，企业只需要支付一个边际成本就能够维持原来的劳务产出水平，这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0: 行政拘留15年。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类案子比较适合你积累庭外和解的那个经验。
0: 庭外和解经验我都积累1年了。什么？听说飞来英？
1: 经济类案件不是你擅长的领域。哦，对了，那个一会儿有一个小区有普法宣传，哎，辛苦你再跑一趟啊。
0: 除了宣传就是咨询。
1: 你说什么呢？
0: 啊，我说宣传咨询接近于公益，基本没有任何费用，还需要维系潜在客户，让你这种大力出去肯定不值得，我去最合适。
1: 孺子可教。哦，对了，如果有人问起，
0: 就说你有案子。

0: 宋楠律师又要加班跟国外的客户开会啊？哎，
1: 怎么说呢，在处理师傅交给我大案子，
0: 吃霸王餐的案子也需要加班呀。
1: 你怎么知道？哎，不是，吃霸王餐怎么了？吃完饭不付钱也是违反了合同法。再说了，你别看我这案子不大，但是取证过程极为艰难。幸好我刚跟我师傅汇报了一下情况。
0: 看来李主任对你的汇报不满意。
1: 怎么可能不满意？整个明堂师傅对我最满意。
2: 那你干嘛还一脸不高兴呢？
0: 既然李主任满意，那就是你不满意了。啊，你跟李主任要大案子被拒绝了？
1: 没有啊。我不是，我师父知道我的优点和闪光点在哪，也知道我的长处在哪。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所有的案子都需要上法庭的。
0: 是，宋亮律师说的都对，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1: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我会一一为你解答。
0: 既然都不想闹上法庭，那要我们诉讼律师干什么呢？
3: 回来了。嗯。小冉啊，钱的事儿你跟你妈提了没？
4: 提了，之前我妈的钱不是拿去投资了吗？嗯。她跟我说一时半会儿呢也收不回来，我估计咱们俩还得照之前商量的来。
3: 真要换房子啊？
4: 嗯。
3: 我倒是无所谓，只要离洋洋的学校近点就好了。
4: 我跟我妈妈说了，想当我爸爸的辩护律师。嗯。她也没同意，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3: 哼，他们俩分居多少年了？要我说呀，不同意，这纯属正常。
4: 你觉得是正常？
3: 正常啊。他们的脾气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谁愿意放下身段啊？啊，所以啊，这种相处方式他们早就习惯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别想太多了啊，事情嘛，样样处理，总会过去的。
4: 嗯，

0: 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看啊，就不想与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小钱赚大钱的博弈心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 只会有陷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应该多问问身边的家人或者警察，千万不要大家自己做主，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当然了，在我给大家发的宣传手册上也有我自己个人的名片，名片上有我的电话。我会24小时为大家开机。好，那今天的普法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了。
2: 好。
3: 喂，许律师啊，工作顺利吗？还算顺利吧。我认为啊，上庭是律师的工作，但是不让当事人走上法庭是我们律师的使命。今天我就很荣幸避免了一大帮老年当事人走上法庭。看来今天收获不小呀。你上次说的很对，我疑心不向好。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想快乐，但是又快乐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呢？

0: 你这运动够冷门的呀！会打吗？
1: 我原来可是中学生运动冠军，一分钟上手。
0: 我打球没有规则，只要你能够打到球就行了。
1: 巧了，我就喜欢没有规则。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红了。
1: 啊，真的呀？
0: 我说你会的。
1: 我大意了。

0: 不行不行，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时间试一下，不然我一晚上光点就成秋桐了嘛。
1: 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是等人去准备的，暴风雨来了就接受挑战。
0: 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
1: 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再打你啊？说呢？
0: 我不都让你打一下了吗？你就不能开心点？
1: 你不是说让我对你态度好点吗？我不能靠打你高兴吧？
0: 没事儿，

婆能开心，那我心里也是值得的。

0: 对不起啊，胆子挺大呀！啊，我刚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那是随便的。啊，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随便的，我是故意的。
1: 到底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
0: 告诉你，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
1: 继续吗？

0: 你额头的伤没事吧？
1: 没事儿。
0: 你怎么也受伤了？我刚才看到宋律师脸上有那么大一块，跟他那个蠢样简直绝配。师傅，这里是郑岩和薛记酱油的聊天记录，还有郑岩关于薛记酱油所有的营销策划案，还有定期的销售反馈资料。目前他能够提供的只有这些，其他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暂时无法提供。
2: 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筹码。你走吧。嗯。

0: 我总结一下，证人，你刚才的意思就是退市是你自己决定的，和原告方无关，对吗？
1: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证人，你可以退庭了。
1: 啊。
0: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意见？
2: 我对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意见。
0: 请讲。
2: 好货到并不是因为薛军退市而辞退证言的，好货到购物平台有上万个商家，如果每一个商家退市就辞退一个销售副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好货到的宗旨就是帮助小商户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薛记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小商户都遇到过，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退市，只有薛记退市了呢？他的退市是因为销售经理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导致他无奈退市，这就是原告失职的地方。好货到为了推广薛记，安排了各种引流、招牌、导购宣传，薛记也经过种种努力，最终退市，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由证言来承担责任。
3: 沈班长，这里有证言关于薛记上市前的营销方案，其中包括分析、实证和预决算的流程，其内容充实度超过了好货到对于营销方案标准的 SOP。 我们这里还有一份关于证言还有他的上层领导以及薛记三方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从微信沟通记录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判断，很多时候证言在凌晨还在继续工作。至于手工制作转型难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警示，但是好货到上层均未给予明确的处理意见和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证言的失职。
0: 被告代理人，对刚才这份证词有无异议？
2: 凌晨工作就算是尽职吗？审判长，我方有一个新证人就在现场，他可以证明证言的真实工作情况。
0: 请证人出庭。

0: 沈班长，这个证人没有在证据清单上，这是证据突袭。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个新证人是刚刚在公司自查的时候发现的。
1: 我们申请延期审理。被告代理人是否同意延期审理？
0: 我方同意。基于新证人的出现，我建议对方代理人和当事人好好谈谈。我们有诚意和解，和解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
2: 延期审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在吗？很明显啊。那我给你发消息，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哦，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俩是不是发展的比较快？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我们的关系啊，就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
0: 那昨天，
1: 不要放在心上。
0: 不好吧？
1: 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说太多的。
0: 但我还是想说，我们
1: 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而且我也不喜欢让大家太关注我的私生活了。

0: 孩子的父亲是他吗？
1: 我们交往一年多，我怀孕以后，唐瑞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让我打掉，但是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就分手了。之前还是甜言蜜语的男人，知道自己有孩子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0: 他是你的同事，
1: 是我的下级。
2: 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3: 郑言，你看我们那么信任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呐。这件事情本来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应对策略的，但是由于对方的证据突袭，我们现在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对不对？
1: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知道他会出来作证的。我想要这个孩子，有没有爸爸不重要，我的积蓄和我的能力可以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想这个孩子跟谭瑞扯上什么关系，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也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3: 来，喝口水。

0: 你们啊，我跟你们无话可说。你没关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下班。告诉你，像你这种渣男，哎，
1: 你说谁渣男呢？我不是渣男，别给我扣帽子。
0: 你才不是渣男，
2: 你的行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
0: 我怎么渣男了？公司领导说了，证言怀孕是没有办法在公司任职的，那我去出庭作证。
1: 我还能升职？不止吧？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了？没有。他们铁了心要解聘证言，一定是找到了继任者，销售行业做深不如做熟，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证言，不顾他肚子里的孩子，要为这种没有人性的公司做伪证。
0: 你说我做伪证，您不是律师吗？
1: 法律讲究证据吧？
3: 我们当然讲证据，在法庭上，薛记已经证明，退出购物平台是他们自愿的，跟证言毫无关系。
0: 我警告你啊，
1: 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当时就跟他说把孩子打掉，打掉公司就不会解聘他，非是不听，还自作主张要把孩子给生下来。女孩子怀孕了就要被离职，你们男的就可以升职加薪，这是什么道理？
3: 我告诉你啊，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有明确的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为止。
0: 但是证言跟我说过了，这个孩子不需要我抚养。
3: 孩子说了吗？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就有义务抚养他。这年是无权为这个孩子做这个损益的决定的。
1: 没想到唐瑞这么快就服软了。既然对方要用证据突袭，那面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比他更加的厚颜无耻。而且像他这种不负责任、背叛爱情的男人，就该制止。都没想到你还是个女汉子。打击渣男，人人有责。唉，你觉得唐瑞？ 会另换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好货到会怎么做，但是我呢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嗯，马上就到了，前面看到吗？嗯，那儿一停就行。一直也没有机会拒绝，要不要到家里去坐坐？
3: 不必了吧，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我对上司的私生活不感兴趣。那好吧，什么时候感兴趣了，随时欢迎来。谢谢了，陈律师，明天穿的正式一点。
1: 有事啊？
3: 借你一用。
4: 知道我投资谈成了，你这是宰大户啊！大
5: 姐，我的资源可都是双手给您奉上的，您至于这么小气吗？
4: 进景点算是庆祝我融资成功。不过你可以呀，这几个投资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你倒是没私藏。
3: 哎，我要跟你似的，每天接触这么多优质帅哥，我早给自己划了一个，气死孙哲伟！
4: 哎。
5: 打住啊！我干嘛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搭上自己啊？我是案子不够多，还是赚钱不够累啊？还要分我一份心思谈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行，您最洒脱。来，那我就祝你钱多事儿少，尽情享受单身生活。
4: 我喜欢。
5: 来，谢谢啊。
4: 你说咱们两个在这干聊也没什么意思，不舒服。哎呀，说不定这次换了呢。
5: 没什么劲呢，宝贝儿，走，我带你去年轻人的地儿，激发一下青春。
4: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5: 说定了，我等你啊，一会儿见。
6: 麻烦你给我一下身份证。

0: 小姐姐，你要去几楼？
1: 和你们一样。啊。
0: 下次能不能换个酒店啊？我大老远过来，每次都是这儿。哦，那个床巨硬。哦，啊。走呀。
2: 啊啊。

0: 这么巧啊，
1: 这么快啊。刚才招呼也不打一个。
0: 我这是严格遵守你的命令，绝不透露咱俩关系。
1: 很好。
0: 是啊，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怎么样，刚才表现还不错吧？别了我一路了，都没敢正眼看你。
1: 床很硬吧？
0: 嗯，
1: 看起来宋律师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呢。
0: 你说过的嘛，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
1: 所以刚才那位是？
0: 许律师，你这就有点双标了。合着我对你的生活不能打乱节奏，你还得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啊。
1: OK fine， 你的自由嘛。
0: 嗯，
1: 宋律师开心就好了。
0: 嗯，
2: 二舅，我正找你呢。哎，这位是
0: 同事
2: 啊。二舅，明天我想换个酒店。
0: 哦，
2: 你看看
0: 挺好的。
2: 那我赶紧让我妈给我订上。
0: 嗯。
2: 喂，妈。
1: 二舅。
0: 那什么，外甥女来艺考，托我照顾一下，还要回帮忙吗？
1: 二舅啊，二舅，厉害。

0: 请进。啊，稍等啊。你有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吗？
1: 你擅长什么案件啊？
0: 这话问的，我擅长什么，你就咨询什么呀？
1: 是这样的，我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更擅长什么类型的案件？
0: 我没有特别主攻的方向，这几年呢，都是公益案件居多，大部分都是公众权益、环保问题，民事方面呢，处理过一些财产问题。
1: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经济案件经验是吧？
0: 比较少。来，请坐。你是有经济案件要咨询吗？
1: 你以前在明堂工作。
0: 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离开明堂？
0: 水开了，这样吧，你如果愿意相信大律所的律师啊，可以直接去明堂。你如果相信我呢，那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陈主任2000万的非法收入都是由海外账户分批分次打进来的。第一笔非法收入是3年前，是陈文光和联创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不久之后打进来的。这3年里陆陆续续打进了十几次。可联创集团已经支付了我们的咨询费和代理费，为什么又单独给老陈打钱呢？
1: 但这些看起来并不像巧合。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不是这种人。还有吗？
0: 陈主任每年都要去瑞士2-3次。这不是什么疑点。我们律所代理的静海市医药企业跟日内瓦有业务往来，老陈啊，那是去出差。
1: 但是他回程的时候，每次都是从卢塞恩转机回国的。
0: 我们律所在卢塞恩有业务吗？
1: 没有。
0: 那这就是疑点所在了。既然律所在卢塞恩没有业务，那为什么陈主任每年去瑞士都要去卢塞恩呢？

0: 再见啊，你慢走。
1: 我来。
2: 谢谢。
1: 啊，没事。

0: 叫艾美，是好货道的形象代言人。
1: 芋泥糖、安琪森林浆，他非常
2: 人家是大网红、带货主播，全网排前三呢。艾美是好货道的代言人。
1: 自由的呼吸，他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所以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哦。
0: 现在网红或者明星代言人设翻车的例子太多。现在好货道辞退了怀孕女员工，对爱美也是一种影响。
3: 所以呢，
0: 好货道的老板入股了一家上市公司，爱美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下周一开盘股票的走向。
3: 哎，人太多了，等一会儿。
4: 成立的牡丹会即将迈入第四年，今天我们将为非洲女性创业基金募款，帮助世界其他角落的女性实现独立的机会。

0: 本人比直播漂亮多了，我买过你推荐的产品，
1: 谢谢你的捧场。
0: 哎，你好，我叫许杰，我是一名律师。哎，艾美，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假如你的粉丝知道好货道是一家歧视女性的公司，他们会在女员工怀孕后开除他们，你说你的粉丝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啊？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什么情况？
1: 莫名其妙。我们一定要给粉丝多抛出一些话题点，你们想想怎么样能在这一群独立女性心中留下记忆点，证明我们不是来打酱油的，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走吧。
3: 艾美，艾美你好，我叫陈冉，刚才在洗手间里我的同事有点太激动了，因为她有的时候控制不了她自己的正义感，我代她向您道歉。
1: 没关系的，你不用替她道歉，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的律师就好。
3: 艾美，

0: 能给我三分钟吗？我只需要您三分钟。这位是我的委托人，他叫郑爷。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到了好货道工作，帮助好货道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国十强的位置。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怀孕了，并且要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好货道不但没有帮助他、关怀他，反而因为他怀孕而找了借口要开除他。但她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她为了争取怀孕女性工作的权利，与好货道对抗，她扛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她不要求任何的赔偿，她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还有本来就属于她自己的职业未来，因为她觉得那是她独立的根本，也是她想要追求的生活。现在能帮到她的人只有你了。
1: 聊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把想说的全都说了。
2: 那基本就成了。这种独立女性人设的女主播最吃你这套。我归律所，你呢？
0: 我请假了，下午要去签租房合同。
3: 你这伤没事。
4: 宋律师，你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渣，你刚才给我打的。
3: 你的遭遇我非常同情理解和气愤，如果你男朋友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直接分手加报警。
4: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调解的，你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
3: 是可以调解，但是你现在又不报警又不分手也不要赔偿，我没办法呀。啊，这样吧，我先带你去看看伤吧，走吧。
4: 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3: 小妹妹，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我去了算什么事儿啊？说一句不好听的，到时候让你男朋友误会我怎么办，对吧？
5: 不会的，我男朋友很帅的，我看不上你。
4: 宋律师，你就帮帮我吧，你是个好人
3: 啊。啊，没问题啊，不就帮你教训他一顿吗？小菜一碟，走吧。
6: 不是你谁呀？啊？救兵是吧？就你还想绿我？啊？
7: 你好，是许杰女士吗？这里是周家口派出所。
8: 你一个律师，刚在我这领的人，这才过去几天呢，你自己又来了。
1: 孙警官，
8: 哎呦，是你啊！巧了啊，今天碰见还都是熟人，带走吧。
1: 谢谢。
9: 可以啊，宋律师，拓展新业务了，提供上门挨揍的服务。
3: 我那怎么叫挨揍呢？我们那是互殴，好吧？再说了，我要不是今天状态不好，我肯定把他干翻在地。
9: 不过你来领我一次，我来领你一次，我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3: 这就是缘分吧？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
9: 那也不应该在派出所。宋律师，你是一名律师，怎么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呢？还跟人动手？
3: 那是他先打的我，他边打我还边说我绿了他。
9: 你看看，还好。不算太严重，不过你还是挺帅气的。
3: 真的假的？

0: 我就越想在明堂打拼出一番事业，
1: 所以打到派出所去了。
2: 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
1: 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
2: 你还能够再混得一个风生水起？
1: 我呢？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吗？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作为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赵丽蓉60年代就隐喻戏剧界，在评剧艺术片《花为媒中》扮热心肠的阮妈，刘巧中是妇女主任李大嫂，还有脍炙人口的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赵丽蓉说：“咱干啥要像啥，演啥要像啥。”
1: 演戏时就得玩了命的给人演好，不为别的，咱不能糟蹋艺术。我呢，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演员，都是演员呢，就我就在这圈里长起来的，慢慢就形成了，不学戏也不行，反正就学了。那阵是戏班，就戏班。 反正一直的就是走南闯北的，就是学戏。整天的就在那里头欢蹦乱跳的，就在练功啊，学戏啊。早上起来他拍板，我唱啊，都是这一套。就是说，全部离手，那个曲不离口，每天哼哼唧唧就唱如何唱出这个。你不管是唱什么，你这个嗓音呢，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就是你也都得练声。练声呢，就练那种。 像我们地方戏不就练一种韵呢，一种韵味啊？什么叫韵味呢？在我们评戏来说呢，也就是说，他本身那个戏呢就在这个唐山一带，是吧？然后呢，我再说我们评戏的那种话，像教给我们的老师都是：你吃饭了没有啊？上哪儿去啊？他都有这么一种韵味，这韵味就是他的地方的那种。 那种韵，然后他再唱，揉到里头，再揉到唱里头，他就怎么就好像那个地方戏就怎么那么有特色，有他的风格。

谁让你叫柱儿又叫赵振华呢？

0: 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先说李家
2: 一枝花。
3: 反正学戏还是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小时候还是演主演的，十八九岁那阵演主演，后来呢

0: 配着新凤霞挺红的，南北驰名了，那哪轮得上我呀？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么里头，完了事儿呢，可就得让我跟她配戏。配戏呢，一般是她演小姑娘，让我演妈妈，那我演呢，只有我跟她配戏呢，就觉得我们两个，我们那阵讲的唱的弦儿高矮呀，我这嗓子跟她就合得上。你要别人呢，就唱高调门儿，或者是矮调门儿。老不合适，老得换弦儿。我呢就跟他就不用换弦儿，就什么，还能配得上来吧？这么着就老跟他一块儿演戏。
1: 您可得等，等什么？
2: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2: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2: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2: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2: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来了，
4: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4: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4: 那我回去。
3: 不行。
4: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4: 蹲。
3: 啊，蹲下！
4: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4: 阮妈妈不成呐、
3: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4: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嘛，
3: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0: 什么花花花？
3: 那可都是花。
4: 哪里去？
3: 大树后。假山石，
0: 假山石，
3: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3: 开花，开。冬天呢？
4: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3: 就不开花。
5: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如此包装》，将评剧和说唱结合，展现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引出了大量的笑料包袱。说笑中有音乐，音乐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哲理。赵丽蓉在小品中化身麻辣鸡丝，唱起了被全新包装过的《爆花名》。
6: 如此包装是我第一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因为赵丽蓉老师表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她要载歌载舞，
7: 转圈儿。
6: 你看她的节目，就是经过我手拍的，她一定有唱的，有大身上比划的，因为这和她的本功有关系。而且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她特别喜欢特别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比较时髦的东西。第二，他的质朴，我们说他必须要土洋结合，

就是一种质朴，一种质朴真诚，在外在的变形包装当中，它出现了极大的不协调，而这个不协调，笑声就由此产生了。

0: 改一改，
1: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你就可以这样，
2: 嗨
3: 嗨，
0: 嗯哼，
2: 嗨
3: 嗨，
0: 嗯哼，
3: 嗯哼，
0: 哎呀，你学的还真像。
1: 好好，
2: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你会说
2: 啊？
0: 说一个我听听。
3: 嗨
0: 嗨，
3: 嗯哼，
2: 嗯哼，先生，
0: 哦，
2: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0: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3: 嗯哼，
0: 说得好。
3: 嗯哼，
0: 这就是语言包装，
1: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2: 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2: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2: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0: 哦，
2: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2: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2: 我叫啥字来着？
0: 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0: 好吗？
2: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2: 记住了。麻辣鸡丝
0: 啊。妈，
2: 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2: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2: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2: 不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
2: 哎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那给你一摞。
0: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总啥来着？
4: 总监
1: 啊。总监呢？总监，谢谢。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4: 按手印也行。
0: 哎，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1: 哎，中了
0: 啊。好好好好好，
2: 咱 TV 吧。
0: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2: 啊，
0: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1: 这别给扔了。喂，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2: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哎、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哎，
2: 这中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您穿上看一看。

0: 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2: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1: 不是不是，大兄弟呀，
2: 什么？
1: 不是，总务，
2: 总务，
1: 总统，
2: 总
3: 总监，
1: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2: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就传着吧。
2: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1: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
2: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2: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2: 是这个意思，
1: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2: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咳咳，开始。
1: 六月六，
2: 错了。
1: 六月六，
2: 错了。哎呀，这
1: 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0: 在我们表演探戈的时候，我就发现赵老师腿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更突出。后来有一个镜头大家都看见了，就是赵老师跳完 rap 之后跪倒在地，手扶地，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设计，其实不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赵老师那条腿支撑不住，
4: 它里边好像有一个碎的骨头茬儿。就在膝盖当中来回来回的游离，有时候卡在膝盖之间，它就剧痛钻心，所以那个时候要手术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剧组上，剧组所有的人都到场劝说赵妈，说为了保住您的健康，我们忍痛这个节目放弃。
1: 我跟您说呀，你就在后台咱们耗的那时间照顾照顾我。
5: 那没问题，
1: 我就这一点要求。
5: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1: 哪怕一个小地方，我跟那儿待，我能眯着，我就不动了，我不张神了，我就专心显得想戏了。对不起。
4: 张老师当时就反对，他说我不同意，观众也都想着看了，这时候我不演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观众。
6: 一开始排练了，还有生龙活虎，就跟没病一样。等他下来，等他这地儿排完了下来，抽根烟休息会儿吧。把老太架下来的时候，座椅上他掉泪，为什么？他疼得掉泪。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排练。
2: 到位，准备，开始。
1: 哎，这是啥呀？这
2: 跑什么嘛？上场。
1: 这都是唱评戏的，
2: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1: 这不搅和喽？
2: 放心吧，音乐。

0: 跟不上了，这不行，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1: 唱不出来，
0: 就是
1: rap，
0: 啥叫 rap？
1: 这个节奏就是 rap。
0: 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春季里开花，嗯，十四五六，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就这么说，就这么说，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

0: 受不难下手。
1: 好啊！
0: 这还好呢。哎，
1: 好极了，
0: 这叫评戏啊。
1: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0: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1: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0: 我不干了。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用啥？我卖给你了。哼。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0: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1: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0: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0: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0: 你甭着急，我包的。
1: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别，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0: 完了啊！
3: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纵

0: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同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伸。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汉河流领军人。啊，
5: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6: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7: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徽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粤剧《青山红袍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之后为您安排的是赵丽蓉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戏《党的女儿》，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龙凤呈祥》，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翠》为您播出的是粤剧《孟丽君》，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不宽恕宽我这人
1: 哦，我在宽娘子绣的鸳鸯啊。哎呀，鸳鸯分对双双细碎，好似你我也配啊。
0: 你又想着飞飞了，我到外面去绣。
1: 哎，风成云，红袖添香也多说，你怎么连圣僧的话都不听了呢？

0: 我转过身去帮娘一看，
1: 转过来，转过来。
0: 不好好读书，又在挖墙，让我死了他！
1: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娘子可就破晓了呢。
0: 娘子，你来
1: 看。
0: 只要有娘子的眼睛在，就休想。

秦某。

我这是对

0: 相公，我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不再迷恋深深，不再贪玩，安心读书，奋发向上，实现不顾功名，便是不忘了我，不忘了我这双美貌呀。
1: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啊！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就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去读书，
1: 我读书，
0: 去读书，我读书，去读书，
1: 我读书。我当一个当马游街，我当。

0: 儿，心腹，夫君，哎呀，你是在招呼我吗？
1: 我是在招呼你呀。

0: 确定是大妈，
1: 说你是官家，
0: 喜欢吗？
1: 喜欢，
0: 羡慕吗？
1: 羡慕，
0: 威风吗？
1: 威风，
0: 相爷好吗？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一本水，
1: 水面之君召见了什么？
2: 啊，召见了你，也召见了我。
1: 召见什么？
2: 找不见了，
1: 再找。

十斤九十岁，他能够召见你我的手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当初必须，
1: 我笑你今日耕种。
0: 小马，小弟，
1: 回马回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乌纱这红袍这大马这官轿，你的玩笑也好吗？
1: 笑有。
0: 这水中桃影影有情有，你去用水。

我想你这个人呐，总是得意忘形。

0: 你是在拿我开心吧？
1: 是，有证要你。
0: 咦，哪来什么
1: 凶手？

0: 过，披红挂彩，大马游街喽。
1: 星空长远，一志永固。

0: 去，更好的棺材和头里，不念了，不念了，实在是念不下去了。夫人岳父怎么念得哭起来了啊？该死的，坟葬怎么可以写得这样动人，这样动人呢？既然我也不过岁数一些，可一不当心就写得如此动人了啊！你终究不是女神，不是那神王儿啊，怎么一写出来就比神王儿完神王儿，比女神完女神呢？
1: 你看你看，又不懂了吧？这就叫官场情场一模一样，像我司马相如一生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几种滋味都在其中。

0: 总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
1: 说来说去，我看你还是生意而不肯经营啊。
0: 生意，
1: 生意。
0: 不是了，不是了，夫人替我沏杯茶来。
1: 好吧，念你今日写了一篇同声文章，心甘情愿伺候你。是，喝什么？
0: 茶红泡
1: 啊。
0: 碧如尘，碧如尘，
1: 好，

0: 原来你四八四级的文灵儿依附在了那沈阿娇身上，也动神功见王上了。
1: 这个嘛，是有不是，不是有

写的辰光，分明写的是我自己呀。像我司马相思，是有的是惊人万分，几番红袍加身，几番繁华落尽。我是啥？不能包养国家，下不能安抚黎民，生不能建功立业，死也不能青史留名。相思这一生，该是枉造。叶爸爸的，爸爸的浪费了。我不关心。

我不能埋没终身，我不能老死在里，我要重返少林，我要四座全能。神长明君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郎君请用茶。
1: 好茶，好茶，好香浓的茶。

0: 明月呀、啊，你来，篱笆，你来，我们过杯。
1: 篱笆弃子，
0: 什么声音？
1: 身之下，
0: 哦，是错身之啊！
1: 新军出列，收罗在军，诏令篱笆失守，后部诸日已弃此。
0: 什么？朝廷有想起我篱笆，要召我射朝为官，还何不主射一？对不起，太晚了。篱笆这回不去了，不去了。

八十朝，后顾左侧也。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康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欲速登高千里目，愁云叠锁。恨娘路，欲书不至，言无凭，几番恐踪，被囚夫，回首，细沙之交下，天涯孤且真难渡，丈夫流泪不轻叹，只因为恩

呜。安静。林冲。善一世愤怒八戒，杀死高家奸淫二贼，连夜逃出营来，夺门差大官人曾按书信一封前往。梁山十安百州不甘心走，只得合眼而起。看前面黑洞洞定有村庄，待俺进行缉捕。

天去。

0: 国父在上，弟子参。
1: 悟空，你师父怎么样了？
0: 国父容禀，弟子保护我家师父，去往西天取经，路遇石驼岭，被那金翅大鹏落进洞中。不知我佛派哪路尊者前去相邀？
1: 此妖甚是厉害，众位尊者难以降服。
0: 何处妖魔如此厉害？
1: 你且听道，青翅白象乃是文殊普贤坐下棋，赐下凡尘惹是非。
0: 那大鹏呢？
1: 大鹏从于天地起，神通广大，道法奇。
0: 如此说来，我家师父就无有救了我？
1: 无妨，悟空。
0: 佛，
1: 你且去知石驼岭，引那妖魔出洞，待吾当前去降他。
0: 令法旨。